署，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锤炼学生意志品质。近日，北镇市教育局举办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日现场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比赛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平稳有序推进。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线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我市举行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0: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维护，完善应急保供与抢险预案，紧盯储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常态化监管执法力度，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此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主题打卡、大屏实时互动、实景体验等环节，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200余块科普展板，同时应急逃生体验屋、各类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实现静态科普、动态体验双常识，纠正群众盲目施救误区。
2: 本次活动开设专家答疑、救援演练、NPC 互动、科普讲座等特色环节，实景演练夯实应急救援实战功底，趣味互动拉近群众距离，手把手教学提升市民自救能力，带动群众自查自纠风险隐患。
0: 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时审批等6类问题，构建53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引导广大青年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盛夏风清，离歌悠扬。6月16号上午9时，渤海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
1: 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3: 能够帮助更多患者，我心情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0: 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市中心血站坚守保障临床用血、守护生命健康的初心使命，严格落实血液采集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国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4: 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

0: 还能再补，这人心可不能这么坏下去的，人心太重要了。俺们后石沟村啊，几百年了，有条村规，全村的人都知道，为人以诚，待人以信。啥？
1: 春楠，您说的真好，太好。
0: 搞啥呀？农村老太太说话没大见识。
2: 太祖奶，您这才叫真见识。
3: 就统一思想，坚决执行这一方案。
4: 那照你这意思，就是这么多蔬菜，不管好坏，全部销毁。
1: 全部销毁。
4: 打击面太大了，这一整季的蔬菜5-60万，这细算下来，那每家每户等于烧掉好几千啊。
1: 咱们现在不能只单一的算，以后还能信赖我们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咱们自己必须就得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所以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有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5: 嗯，哥，
1: 我到点
5: 怎么了？这是来，
6: 挺好呀，多滋润呢，对不对？这半村人的饭碗都被砸了，捅娄子的是赵兴龙，倒霉的是赵
7: 一口井的水啊。我倒寻思着，
8: 就趁这个机会啊，
7: 跟赵一山呢好好缓和一下关系。不管怎么说，咱清河在人家家里当媳妇呢，是不是？你到时候他不挡你道了，你这个村主任也能住得稳当了呀。
1: 哎呀，其实呢，咱们村很多人呢，在种菜的时候都打过农药，要不人家孙光明怎么能发现呢？

0: 后来咱们还能得一个惨败从宽，对吧？
1: 不是这样呀，不是你这说了半天是和孙光明是不是一样啊？
0: 对，但是好歹能挽回点损失，对吧？还有啊，二叔，说心里话，你的菜全部都能卖掉，
1: 这一点你放心。我赵玉山当了一辈子庄稼人，
0: 你想着罢免我。
1: 你要是真能做到，咱们再说这事儿。
0: 行，
2: 不行，要销毁就必须全部销毁，绝不能再偷偷拿一部分蔬菜出去销售。
0: 怎么就不能呢？那有些蔬菜没打过农药，都是好菜啊。
2: 贸易
0: 不能一拍脑袋说销毁就销毁。
2: 既然你错了，我当然理解农民的辛苦。我告诉你，来后石沟村之前，我除了是一个编辑，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厨师。所以当每一样食材、每一样蔬菜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都对种植他们的人心存感激。但这里边绝不包括价。
3: 孙书记，你说要彻底销毁本季蔬菜，这是为了表现后石沟村勇于认错、勇于承担责任的决心。
4: 哪拿出那么多钱呀？
2: 只要大家按照我的方案来，下一季的蔬菜按照规范种植，就一定能恢复。如果说下一季的咱们蔬菜口碑没有恢复，卖不动、卖不好，销毁本季蔬菜的费用我来承担。简单算一下，
1: 要是把咱们全季的蔬菜，那我也说两句，我也非常反对这个事儿。你还让孙书记给咱们写一个欠条，这个事儿吧。
0: 嗯，
5: 我觉得不太妥当啊，不能让孙书记写一个欠条。
0: 孙书记，要不这样吧，

0: 承担本季销毁蔬菜的50万元，这个费用在不晚于年底之前把这50万元整还给蔬菜合作社。
1: 对，冯会计，你是咱们村里的会计，你把它保管好。咱慢点吧。走，许唯一，愣着干什么？
2: 这太不亮堂，太不像话了。
3: 我觉得孙书记人挺好的，这么做心里挺不要人的。
1: 当初不用农药就好了。

0: 领导，你不是一直不放心我开车吗？怎么今天不珍惜生命啊？
1: 所以我个人先对你表示道歉。
2: 但是你也知道，我要的不是你个人的道歉。
1: 是，我们村在这个有机蔬菜的种植过程当中违规使用农药，这的确是不可容忍的不诚信行为。所以呢，我们村委会商议了。
2: 而我可不去。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呀？我没有时间啊，抽不开身。
3: 我看你是怕去我们村挨揍吧？
2: 你说什么呢，徐文玉？我挨揍？你去问问全西海市的人，谁敢揍我？
4: 你儿子犯什么事儿啊？
5: 我出面也不能叫躲呀。
4: 那叫什么呀？

0: 叫缺席，对吧？张先生只是因故，因故缺席，不能出席这个当面道歉仪式。
1: 你们俩说相声呢，这一唱一和的，很默契啊！啊，激我了是吗？
0: 那是。
2: 你们俩可真行啊，居然把张子豪踢到后室沟通参加直播仪式。
1: 他这回表现不错，
0: 一口咬定张子豪就是在躲，所以把张子豪给击着了。这回表现不错，总算有一件事能跟我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啥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这
2: 把坏事变成好事，突出正能量，突出有错就改的决心，也为后石沟村下一季的有机蔬菜重新恢复口碑打下良好的基础。
0: 那就。
3: 你这大把点，怎么我数了就剩六瓶了呢？不会让谁顺走了吧？
4: 就应该是七瓶。
3: 不对，我刚才数的就六瓶。
0: 干什么呀？你这不是糟蹋食物吗？
4: 我怎么糟蹋食物了？你是不是起床气啊？
0: 你这还有理？
3: 没睡，坐坐坐坐坐。哎，然后我爸就觉得现在生存。

0: 这个内部消息，赵美凤就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我跟小徐啊，挨家挨户走访一下，可是呢，他们都完全否认。
1: 谁又是谁呀、啊？谁又在我后面绕二圈子呢？啊！你告诉我是谁，我挠死他！我
0: 挠谁呀、啊？挠！我要没有证据，我能来找你吗？
1: 不可能，光明叔就不绝对不是我。
2: 别，你这个摆手摆的就很假。
3: 桂花嫂。你可真不能这么做啊！我们是有证据的，真的天地良心，我发誓，我要是知道我是狗，
0: 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就是这事儿千万做不得。如果张子发要追究你们法律责任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3: 很严重的？
1: 没有啊，
3: 没有的事儿，
1: 不可能，不可能。
0: 赵美凤，我今天是非常认真的来找你，我告诉你，这事儿绝对不能干，更不能组织一群人去干。
3: 书记徐老师，你们放心。
0: 好，好，你也通知其他人，千万不能这么干。
1: 一定，
4: 我们保证绝对没有，没有。
1: 你放心吧，哎呀，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儿。
0: 你保证啊？
1: 我向你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儿。
3: 好，保证啊，
1: 我保证。
3: 好，
1: 我向你保证，
0: 绝不能干这种事儿。
1: 我保证。
0: 无风不起浪，咱们村的一部分群众对张子浩有怨气。他们想用行动啊出口气，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也不寄希望于走访之后他们就会放弃这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得在这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们来制止这个行动。
5: 哎呀，孙书记啊，要我说呀，等张子浩来的时候，把这些妇女都拘家里得了，让各家男人守着。
0: 那哪行啊，哪能随便拘人啊。
6: 对，而且更何况有些人家里还没奶，比如像李英啊，还有桂花。
1: 赵美凤有啊，可以先吃她。
6: 说句实话，刚才孙书记把这个名单一拿出来，我看见赵美凤三个字，我真的是晴天霹雳。我真是疏于对家人的管理，这个责任我来负。
0: 你负得起吗？这个金毛，你就负责盯好你们家赵美凤，严防死守，必须盯紧。
7: 对，你刚才不是还说那个对家人疏忽管理，
0: 现在正好是加强管理的时候。他们这个行动小组啊，还制定了一个口号，为了大槐树的尊严，上。
7: 所以啊，咱们在现场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只要听到这句话，一定上前制止。
1: 孙书记，你有卧底吧？谁呀、啊？
0: 哪有什么卧底啊？我刚才不说了吗？这是村里的内部消息源啊。
1: 冯军宝，

0: 这么多人比分，会不会显得我有点怯场啊？
1: 各位观众，我们身后的这片菜地就是后石沟村种植有机蔬菜的地方。那么今天后石沟村将面对我们的镜头，面对公众，面对直接受害方张子浩先生，公开的销毁这些蔬菜。这些蔬菜里面有用过农药的，也有没有用过农药的，但知道自己做错的后石沟的村民宁愿自己承担销毁所有蔬菜的损失，以此来向各方表达最真诚的道歉以及绝不再犯的决心。在销毁这些蔬菜之前，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将对村民们发表讲话，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讲了些什么。
2: 乡亲们，我们都知道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360行里庄稼人自古以来都是最实诚最本分的。为什么呀？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吃进嘴里的东西

0: 从来容不得半点掺假。我们后石沟村的招牌是什么呀？是有机蔬菜，这便意味着一份庄严的承诺。可是呢，我们中的有些人啊，却偷偷违规使用了农药，所以导致了这次金紫兰酒店开业集体腹泻事件，也随之砸了咱们的招牌。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销毁本季所有的蔬菜，以此来向所有的腹泻患者，向张子浩先生，向全社会道歉，这样一个原因。在调查农药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也看到了不少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违规使用农药的村民，他们会为自己留一小块自留地不用农药，把用过农药的蔬菜送到市场上去销售，那些真正的有机菜呢，留着自己吃。这种行为是什么呀？可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连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诚实守信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都不讲，我们还配做庄稼人吗？人在做，天在看。我们承诺了，却没做到。所以今天销毁所有的蔬菜，这就是我们应得的教训和惩罚。在这儿啊，我也想向咱们这些被误伤的村民说几句。你们诚实做人，老实种菜，本来不应该跟着他们一起遭受这样的损失，但是对不起，很遗憾，咱们后石沟村是一个整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所以我对大家说声抱歉。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品格和我们庄稼人的尊严。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后石沟村自古诚信的村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为人以诚，待人以信。所以我希望以此次农药蔬菜事件为教训，咱们大家都做回诚信的庄稼人。大家有没有信心？大家能不能把精气神都拿出来？有没有决心做个诚信的庄稼人？
1: 有。

0: 谢谢大家。
1: 孙书记，孙书记，对乡亲们讲完话之后，您还有什么话要对社会公众讲吗？
0: 我在此庄严承诺，以后我们村将严格按照国家质量标准生产有机蔬菜，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对一小部分违规使用过农药的地块进行土壤修复，达标后再种植。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公开监督，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后石沟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在下一届蔬菜上市的时候，请大家放心食用我们提供的100%有机蔬菜。谢谢。
1: 谢谢孙书记。那么孙书记对我们说的话讲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君子兰酒店的法人代表张子浩先生将对我们说些什么吧。张先生，是想问您对后石沟村村民的道歉，您怎么看？
2: 非常满意。其实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跟后石沟村的乡亲们叫板，绝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也绝不是因为个人利益。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追求真相，杜绝。
0: 孙先生，还是你发令吧。
3: 可以。郑总，这不是你的事，你别说话。
2: 凭什么呀？这是属于我的胜利。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十二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重庆路小学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多部门联合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
2: 韩国的新景风貌。
3: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打磨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容面对
2: 传统文化，润童心。相声我要学飞行，妙趣横生，欢乐不断。经典快板中国话，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五韵。演出中场歌舞灯火里的中国温情落幕，学子们以意寄情，礼赞盛世山河，抒发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美育体制，润物无声。本次文艺汇演是实验学校智雅美育课程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对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
4: 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
1: 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段
5: 地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6: 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先讲两省故
7: 事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屈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

0: 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邀请，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1: 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教材为起点，以班级为依托，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站在台前，不单纯追求少数人的精彩，更着力于每一个孩子都能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乒乓球比赛活动。此次活动全市中小学积极响应，全市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
2: 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
4: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总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 那我们。

0: 裁剪，
1: 裁剪多俗啊！
2: 裁剪挺重要吧？
0: 啊，500万，你就把我们村都卖了，它也不够。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3: 哎，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0: 啊，李主任，啊，石碾，那早年间那个用来磨粮食用的，现在没用了。
3: 刚才来的时候没看见。
1: 孙书记，本来可以，但就是因为你是书记，所以这个还真免不了。
3: 这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1: 我酒店开业，邀请的嘉宾名单里面本来有你，但是被你拒绝了。你从来不给别人下厨啊？
3: 什么意思？
1: 这样，今天你给我下厨。给我做一桌菜，我就把这个商誉的损失费的赔偿免掉。嗯，
3: 就是现在啊，这也不是人不推这东西，这都是驴才拉呢。哎，你们先陪张总参观着，我去做饭啊。

0: 不用不用，其实啊，厨房才是我的。
1: 我就敬陪末座，我给大家倒酒。
0: 行，别生气。
2: 哎呦，孙书记，来来，快，你快就坐吧。
0: 不不不不不，你们吃你们吃，我今天的身份是厨子，
2: 尽管啊，孙大叔。
0: 那我亲戚当了皇，
2: 这口气咱老赵家可不能往下咽了。你瞧瞧，您这，
0: 不能咽又能咋地？不能咽又能咋地啊？您现在有本事就过去把他桌子给掀了。
2: 不不不，掀了。
0: 别生气，千万别生气，我告诉你，要喝了，别来。
2: 为了我们最终站在了勇气和正义的一边，喝一个。哎，最后一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在这个以后我们村有什么任何困难，咱们就找张总来。
1: 吃什么？
2: 您要喝点酒。
0: 好好好，
2: 看一眼这个电视。
0: 来来来，
3: 周总，
2: 看看您村里边后石沟村的光彩形象。
4: 杜绝造假。
0: 行，
4: 还社会一个公道。还。
2: 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看，
1: 胜利者就应该有胜利者的姿态啊，所以说我没有问题。

0: 找我哥我姐管的。主页我碰过吗？您不让碰啊。
1: 我真后悔啊，当初不应该让你爹妈在你那么小的时候就把你带到国外去学习，弄得你现在对国内的人情道理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啊。

0: 咱们这个新一季的蔬菜啊，一定要严格把关。之前凡是用过农药的菜地，必须得彻底的进行土壤清洁，修复之后才能播种。而且啊，为了下一季咱们这个蔬菜的安全，
1: 我尽了责任，我愿意首先做出公开检讨。
0: 嗯，
2: 其实最该检讨的人是我，该负最大责任的也是我。
3: 不是我，那小王，
4: 哎，那个孙女，我回去
3: 啊。
4: 去。
3: 哎，新龙，
1: 做事还是太冲动了。
3: 我们老赵家的人用一季的菜去偿还的债，谁要你把猴包在原处责呀？啊！
5: 另外，昨天我跟张子浩一块吃饭，我连三胚都没落上，李建安执意给我安排个末座，这不是对我的公然侮辱吗？啊，这拉低我在村里的排名啊，二叔。
4: 你听听，啊，你听听，啊！
6: 他为了替您去完成任务，他现在干什么都畏手畏脚的。他明明知道村里有人种菜用农药，可是他连声都不敢吱，他连气都

0: 我不比他大，你哥正好稳稳的当清楚，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起来。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起来。二叔，其他伤势去医务先生。哼，去死！
1: 骗自己傻鬼似的，进来卧铺，要是膝盖受不了。
0: 哎，不是，
2: 增加两个住宿的房间，然后呢？ 做一个大厨房，做一个宽敞的前厅，然后呢，再做一圈有走廊的露台，这样呢可以吃饭，可以喝咖啡，再外加一个大大的后花园。

0: 支书去啊。
1: 哎，哟，二叔来了。
2: 二叔，
3: 你有事儿啊？
1: 干嘛？
4: 那依你的意思，西龙要是愿意接着干，还让他干？
1: 我想这主要还是得看新龙的状态和心态吧。
4: 啊，蔡总技师，我也不勉强你了。今后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待在家里，好好的给赵家传宗接代。清河，你和新龙结婚三年了，一直都没有怀上，
5: 至少把新龙当妹夫。
4: 既然他不仁，我也不义。你现在就把老宅房间的钥匙交出来。
2: 为啥？
4: 这是赵家的房子，我说了算。

0: 太欺负人了，找个事儿想干什么呀？想犯法吗？这个事儿必须得跟他，
1: 我跟你去。
0: 走，
2: 别，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
3: 这事儿我听建安的，青娥不哭了啊，在家待着，让哥给你做好吃的啊，等着啊，哥嫂子管你，不走了啊，在家等着啊。
0: 你们俩，有点事这么大了啊。
3: 放心吧。

0: 二叔，你把青……
1: 赵金龙，二叔，二叔，我来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拿的？
2: 谁呀？
3: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0: 没你什么事啊？
2: 什么意思？跑这个地方来大喊大叫的，想干什么呀？
0: 李建安、刘海棠，我不管你们俩在不……
1: 赵金龙，站住！出来！
2: 你们俩都走吧。
0: 秦龙，他不会出来的。今天不把话说明白，我们俩就不走。
4: 哎，
1: 二哥，要不我把大声他们都喊来就得了，还没喊出来吗？他们
4: 这儿，你把那个身份证给我拿出来，我看一眼，
1: 把你来历说清楚。
0: 李建安，你是警察吗？凭什么查这身份证？
2: 就是啊，
0: 这
4: 一天你这可拦不住啊！你让他是谁呀？啊，非犯罪分子呢？非网上公益犯呢？我告诉你，你要想来，你可是帮凶啊！
2: 笑什么呢？你
1: 像个不男人不像男人，你对这么一个弱女子大喊大叫的，你好意思吗你啊？
2: 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我有权让他离开这个村，怎么了？钱碧蕾，
5: 朱春，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看看，让他过足了关瘾，看完了以后就滚出去，滚蛋！像这个人工设计这方面自己可以做了，但是必要的人工和物料费还要花钱的。不过你放心啊。
1: 既然咱们自己掏腰包，我肯定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
2: 等等，什么叫做我们自己掏腰包？
1: 也可以当做是投资嘛。
2: 投资？
1: 啊？
2: 靠啥收获呀？
1: 你想啊，这村山清水秀，是吧？还有蔬菜，有煎饼，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城里都没有的资源。我进村时我就跟你说过。
2: 对吧？不便宜啊！他开一台这么好的车，你应该不差钱吧？
4: 钱肯定是不差的。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
2: IT 精英人士。这样也不多，我说了，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你就投5万吧。
6: 大闹，二叔想给他们走，但是呢，他说在后四沟这地儿上，谁敢坐他们，就是第一志愿，来了也不行。
1: 不，冯会计啊。
2: 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夸张啊？你这激我呀？
6: 不，你我绝对没有，我是怕他们两方势力一旦要是发生，不归村里管。
2: 行了，
6: 这谁呀？
2: 哎，这东北嫂子，东北嫂子，村主就百忙之中来给他们送调解，都冷静冷静。二叔，
1: 孙叔，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个事是这样，
2: 行了，先别说了，行吧。情况呢，我大致听冯会计说了一下。
6: 要的是从现在起，你是我赵云山的姑娘，
2: 这后世无村，我说容得下你，就容不下你。
4: 容得下，这个怎么就开口就是政府啊？
2: 就是。

0: 解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又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0: 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持续提升燃气领域本质安全。刘克武来到易县利群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检查仓储库房分区存放、防火防爆设施、出入库管控、安防监控等关键环节，全面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此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主题打卡、大屏实时互动、实景体验等环节，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200余块科普展板，同时应急逃生体验屋、各类应急装备集中展板。
2: 专案局将持续深化事前预防，如何推进各项责任任务，从严监管执法，同时提出燃
1: 局介绍了我市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加减百，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全面创建便利化服务场景，以上线企业开办等根本好转提供有力支撑。
0: 6月15号，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
1: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3: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
1: 赛季，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盛夏风清，离歌悠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0: 典礼上，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4: 站在毕业典礼上，就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0: 6月15号，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
1: 健康的初心使命，严格落实血液采集、检测、储存、供应全流程规范管理，持续优化采血服务，普及献血知识，
5: 让爱心传递，勇气传递，用心用情做好血液保障的各项工作。
1: 下面播发中央性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0: 走，
1: 快到了啊，
0: 走。
2: 让他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0: 二叔啊，您老也消消气，如果细川他真的有什么问题，明天让他跟着建恒到镇上补个身份证，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
2: 嗯，

0: 谢谢你收留我这么长时间。
1: 你这是说的傻话呀。
0: 因为我让你们两家起了这么大的冲突，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
1: 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

0: 我就是想查一下你的身份证，啊，问清楚你的来历。
1: 对不起，得亏我现在是每天开车来村里上班啊。你要是真吊死了怎么办？死了挺好的。我在医院当护工，照顾赵婶。赵婶一家人都对我特别好。后来赵婶没了。 二叔说愿意收留我当他的干女儿，帮我在后市沟村落户。
0: 那你就悄没声的走了不就完了？
1: 我去哪儿啊？我真的没地儿去，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可以容身的地方。我就在那想。

0: 没有，我跟李主任都说清楚了，他不赶我走了。
1: 啊？庆国，我今天把你叫来，是有件事情要问你。你哥要赶西城出村，是你出的主意吧？
2: 不是我，我哥中午回来也说了，他都问清楚了，西城可以留在咱们村。
1: 今天早上，冯金宝看见西城从村委会出来，回头他便告诉我说，他不想拆散你和西龙，他只想在赵家当干女儿。
3: 爹。我和清河本来好好的，我也不可能和西春在一块儿。
1: 你闭嘴！清河，我知道你们李家现在在村里的势力大，西春要走要留，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你们李家兄妹一句话。
2: 爹。真的没有在背后做过毕细春的事儿。
1: 我求你，给赵家一条生路，放过新龙吧。
4: 爹，爹，您别这样，您起来，您起来，
1: 您让开，让开。最大的愿望就只剩下让新龙为赵家延续香火。
0: 爹，别说，我都知道。
1: 我只怨你这孩子人品不坏，嫁到赵家这几年也是本本分分、勤俭持家，可就是你不能为赵家平。我真的求你，给赵家一条生路，放过新龙吧。

隐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活？

0: 你这是打算去西海啊？
1: 啊，叶书记，我打算去深圳打工。
0: 去深圳打工？你一个人去啊？新楼呢？
1: 我把离婚协议写好留家里，等他什么时候把名签上，我就委托离婚那个律师来帮我把手续给办了。
0: 星河，其实你跟新龙的事儿呢，我多少也听说了一点，可是我觉得就你跟新龙这感情，二叔他就是想拆这也拆不散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恨他实在是太窝囊，啥事儿都听他爹的，爹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赵新龙他这辈子就是为他爹活。
0: 是，二叔啊是太强势了，再加上新龙又孝顺，可是二婶刚走，他顺着二叔呢，你也理解他，而且我也觉得你也没必要因为新龙顺着二叔你就否定了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1: 叶书记，我没有否定我跟新龙的感情，我就是每一次看他家的爹和我之间左右为难那个样子，我都替他难过。既然他决断不了，那我就替他断了。
0: 秦哥，我真的还挺佩服你这种性格，可是呢，离婚这种事儿啊，我劝你还是别这么冲动啊，你最好还是缓一缓，静下来再好好想想。
1: 书记，您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吗？
0: 其实我也说不上来，不过一般当我遇到什么重大事情做不了决定的时候呢，我都会先跑到个深山老林里让自己静下来，静静脑子，静静心，让自己的脑子思维更客观一些。哎，对了，我今天啊正好去海星村去淘点旧家具，你要不着急的话，你跟我去转转，就当去散散心了，行吗？
1: 好。
2: 林姨。
3: 哟。小飞书记啊，
2: 你来了。
3: 来
2: 来，忙着忙着忙着。
3: 来来来，坐坐坐。
2: 好，坐先生。
3: 哎呀，小孙书记，你今天又有空来看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了。
2: 是啊，一个是来看看您，再一个呢，就是想请您帮个忙。
3: 啊，哼，哟，换秘书了。
2: 哦，还没有没有，给您介绍一下，李清河跟赵新龙两口子。
3: 你好，你好。一直听说就是没见过，嘿，赵玉山这个老东西，福气不错嘛，找一这么精神的儿媳妇儿，两口子过得不错吧？
4: 嗯，梅姨
3: 啊，
4: 你们都是用手做茶呀？
3: 啊，可不是吗？这是传了好几代的手工制作海星茶，你看看，现在就剩下我跟这几个老头老太太会了，等我们一闭眼啊，这古法也就失传了。
5: 小梅子，你放心吧，我得活到120岁，看你收了徒弟我才闭眼呢。
3: 那你老就加油活。哎，小孙书记，你刚才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2: 啊，是这样，上回来村里啊，我看你们这儿摆了很多的老家具，哎，我就想啊，能不能卖给我几件？
3: 嗨，这些啊都是没用的破木头，还买什么买呀、啊？海星村这几年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上回镇上到这儿来拆房子，把那些旧家具都挪到前面的海清驿去了，堆了一大屋子呢，你随便挑。
2: 海清驿是什么地方？
6: 哎呀，这字写的真好。
3: 嗯。
6: 啊，而且这房子，我在这个位置。就美得不得了。
3: 是，你走慢点。
6: 好好好，这路是好走。

0: 建哥。
1: 孙书记。
0: 哎，这是要出门啊？
1: 嗯。
0: 来，你上车，我捎你一段。

0: 这院子很干净的。
1: 五爷经常过来打扫。
2: 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祖上的产业。
0: 好。呀，这写的什么呀？海州之往青州，途中有驿站，往来人名之海青。这石碑可是有历史的。
2: 这历史啊，长了去了。我爷爷跟我说过，当年苏东坡从杭州卸任到咱们海州，就住这个驿站门口那块匾，那是苏东坡的墨宝。
0: 是吗？我刚才我看了，可是那上面没落款。
2: 哎，原来他有落款。有一年呢，过年包饺子和面，我奶奶拿那块匾当了面板子，揉啊揉啊，把这落款啊给揉掉了。为这事儿啊，我爷爷给我奶奶一通胖揍。
0: 真的呀？
1: 哎呀，你听着瞎掰呢。孙书记，村里老年间这些家具都堆在这个房子里边了，你随便挑吧。挑完之后到我家去吃饭，尝尝我的手艺。
0: 好，谢谢文姨了。那我先进去看看。
2: 哎，我跟你说，我没瞎掰。
1: 哎呀，
2: 没瞎掰。
1: 行
2: 吧，我没瞎掰。
1: 金泽，哎，你也来啊。
3: 谢谢文姨。
1: 爷，您这
3: 没瞎掰，
1: 我知道您是没瞎掰，您说的都是真的啊。
0: 怎么样？好吧。
4: 天哪，孙书记啊，您要这些旧家具干嘛呀？
0: 哦，我是打算把那古仓改造一下，啊，摆一些这种老家具。
4: 可是这看起来也太老了吧，跟您古仓风格也不太搭呀。
0: 我是打算把古仓那个后院建成一个中式的，而且你别看这些木头啊，看样子应该有上百年了，而且很有可能啊是几百年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到时候啊，我找一些传统木工给他打磨打磨啊，然后上上漆，比那些新家具啊厚重大气多了。
4: 也是啊。哎，书记啊，我刚才听那个爷爷说了一句，说门口那个匾好像是苏东坡写的。那这么看来，这海青村还真是挺有历史的哈。
0: 有历史这是肯定的，你就看这个建制格局，很可能就是古代的驿站。只不过那个是不是苏东坡写的，那还得需要时间来考证。今天啊，咱们先把这些小物件都装车点，这些大的回头弄个卡车一车给他拉走。
4: 孙书记，您知道吗，你现在特别像那个盗墓贼挖到古董一样。
0: 是吗？但你这比喻可太不恰当了啊，我这属于是撞大运淘旧物件捡的漏了。我不是欠了咱村里50万的菜钱吗？所以我想好了，如果下一季的蔬菜还是卖不动没起色，我就把这些老物件都给它卖了，把那个窟窿给它补上。心情好点了吧？
4: 嗯。
0: 走，把这个先拿回去，快吃。
4: 我帮你。
0: 没事，你帮我把这个架子拿来。
1: 来，孙书记，尝尝吧，这都是我自个儿做的啊，卖相不怎么样。比你端上做的那些真的差远了。
0: 哪儿啊，您做的非常好。
1: 来，赶紧尝尝。
0: 好，
1: 评价下。
0: 哎，
1: 蘑菇炒山野菜。
0: 嗯，好吃，这个口感刚才那种味道。
1: 哎呦，小孙书记啊，你真不愧为是个厨师美食家，你说我们这寻常做的这个农家菜被他这么一形容，都显得多高档似的。
0: 确实做得好。
1: 哎，青哥你也吃
4: 啊。啊，
1: 好。
4: 嗯。
1: 哎，孙书记，
5: 那太好了，也想不到我们这个村破落成这个样子，居然还藏着宝贝呢。
0: 那可不，全是宝贝。

0: 不光那些老物件，包括海清村这个茶园、山林，包括这个自然风景，这全是宝贝。哦，
1: 那改。不行的话，你还不如就留在海清村得了，
2: 学着做做那个茶，是吧？行不行的先试试，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再说。你说呢？
0: 我有这事儿啊。
2: 对啊。哎呀，
0: 嗯，
2: 如果让清河。 留在海清村，您费心交养。
0: 哎，没问题，没问题。哎呦，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赶紧吃吧，赶紧吃，太冬眠了。
2: 好。

0: 还有这个，你先看看。
1: 交通事故认罚，
0: 你的全责，我的保险公司他也不会理赔的。
1: 那你求求他赔你啊！
0: 我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赔啊。
1: 我先去睡了，你头晕，头疼，
0: 车没买保险。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是，
0: 买车的时候人家都会提醒必须买保险，你没来得及买。
1: 我忘了。
0: 干，我自己先背上了50万的这个菜钱，然后我现在改建这个谷仓，我算来算去，我再怎么节省也得花个10万不止。还有这半个月，你每天跟着我蹭吃蹭喝，这都是我的钱，这都是我过去留下来的。
2: 不是，你怎么了？啊，旭龙，不是，你们说，旭龙这是咋？
3: 我这是遭的什么孽啊？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所。
1: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
2: 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
1: 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
3: 弄得感情特别深，就是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
1: 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
4: 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二。

0: 出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
2: 我姓孙
0: ，嗯，变化太大了，
3: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颜
4: 啊。
3: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0: 路
4: 是。
0: 1974。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4: 噪音响
0: 了一响，这效应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直机员的
4: 精力，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有个失误，造成过倾覆的，自己也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
0: 境，背面发射的地方那儿，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4: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04干的，我怎么
1: 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4: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
1: 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5: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
1: 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
6: 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
1: 希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
6: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7: 入职近十年多了。
1: 音乐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
4: 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8: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4: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1: 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拖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4: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那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整个全省100多位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
9: 近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就这个鱼。

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厂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这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厂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的过来了，感觉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仙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真是很留恋。这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里头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重庆路小学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多部门联合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传承红色基因，先讲了

0: 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1: 以抑育人，赋能成长。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十二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歌舞、器乐、曲艺、国粹、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美育成果，绽放童真风采，为全体师生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校园视听盛宴。
2: 本次文艺汇演阵容庞大，内容丰富，由校艺术团队及艺术节优秀选手组成近500人的参演队伍，经过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与实验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3: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打磨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容面对挑战。节目都很精彩，我们尽情地享受演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成长，很幸福，很快乐。
2: 演出在开场舞《快乐向未来》中正式启幕，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彰显实验少年向阳而生、奔赴未来的昂扬姿态。随后多首励志歌曲轮番唱响，闪光的梦想，热烈的少年，少年有志，串烧旋律昂扬，字字铿锵。校合唱队的和光同尘，和声纯净，温柔治愈，用纯粹童声传递温暖向善的成长力量。丝竹雅韵成经典，乐声悠扬润童心。校管乐社团演绎的《当那一天来临》，旋律恢宏，节奏铿锵，以乐传情，厚植家国情怀。民乐社团联动呈现《喜羊羊》《云宫迅音》经典联奏，传统民乐古韵悠长，让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舞姿翩翩展风华，文武相融显担当，舞蹈节目风格多元，各有特色，古典舞荷叶翩翩，轻盈唯美，诗意盎然，国风舞舞夺帅，英姿飒爽，气势十足，动感十足的啦啦操闪亮华夏，活力绽放，艺术体操让世界赠予我的优雅灵动，刚柔并济间展现学子自信阳光的青春模样。曲苑飘香传国粹，传统文化润童心，相声我要学飞行，妙趣横生，欢乐不断，经典快板中国话，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舞韵十足，将国风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3: 能登台表演武术，我既激动又自豪。为呈现最佳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能向大家展现少年意气与武术风采，我倍感荣幸。
4: 这次我们曲艺队表演的是快板和相声节目，课余时间里我们反复练习，熟记台词，努力学习表演技巧，能在舞台上展示传统曲艺，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会用心学习并传承曲艺，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一传统文化。
2: 书香润校园，诵读传文脉，情景朗诵传世深情款款，以声传情，语诵承韵，穿越千年，致敬中华经典。演出中场，歌舞《灯火里的中国》温情落幕，学子们以意寄情，礼赞盛世山河，抒发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美育体制润物无声，本次文艺汇演是实验学校智雅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校园艺术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全体实验学子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鲜活缩影。未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将持续深耕美育教学，坚守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助力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重庆路小学隆重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

0: 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1: 仪式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旗仪式庄严有序。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经班级推荐、日常考核与大队部审核，180名同学光荣成为少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励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进一步夯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此次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重庆路小学将持续依托少先队阵地开展德育教育，引领全体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在星星火炬指引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2: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3: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2: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注入鲜活力量。
0: 为帮助高三考生及家长精准解读高考政策，破除传统报考误区，打通升学信息壁垒，科学合理规划志愿填报，近日锦州新月教育举办大型公益高三升学突围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4: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老旧片面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短板，细致拆解志愿填报核心逻辑，深度剖析漏档、掉档、盲目填报等常见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5: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防止漏档、掉档， 避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敌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
4: 的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阳光社区开展趣味学分类争做环保小达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下一步，古塔区阳光社区将持续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干净整洁文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工作，选调专业裁判员，持证执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同步落实现场安全防护应急。

0: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
1: 哎，给你把表，叫叫准。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的，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
3: 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
4: 人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场一航地进行处置。收到，车警二号已出发，收到，车警三号已出发，收到，路虎七号已到达，收到，警航一号已出发，二号请接受救援。
1: 我们跪下，我们跪下，
0: 第一次救援。
2: 有可能是急性心梗。

0: 放下！
1: 莫姐，莫姐，有理我姐是不会杀的。
0: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2: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战死我。那我放心里，我怎么办啊？
0: 医生，听好了，我
2: 你把我一起整，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日的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

准备好了吗？

我数三声，你放我按三。好，很好。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好，三。还有一根，坚持住，非常感谢。

0: 之前一直都做好自己。
1: 嗯，
0: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聊放聊，什么时候当我都用过
0: 了。你老婆婆我不想再来到了。我知道。
2: 趴下，说你的，趴下。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走走过程，还搞个什么结业证，真多余，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
0: 这叫警民共建，你懂吗？你们医生
2: 我留着，估计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第三，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
3: 谢谢先生。
4: 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以及。
5: 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
6: 大家辛苦了，谢谢配合。
1: 这好帅，听说他叫邢克磊。
5: 我的燕拿上了。
7: 都听清楚了吧？说。
2: 我们能请假吗？
7: 这次是封闭式培训，晚上也会有临时的紧急集合，因此没有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基地，请假必须要有请假条，由我们主管教官签字。
5: 行，过来。快点。腰腹用力。
2: 妈妈，那个朱克磊的不算什么，邢克磊才是极品变态。
1: 谁啊？
2: 就咱们的总教官邢克磊啊，人称灭霸，也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结业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
1: 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
3: 嗯。来例假了，衣服好脏了。
7: 好，那批准吧。
1: 谢谢教官。
3: 哎呀，那当然，我张青青没什么最好的，除了对付男人，尤其是这个。
1: 教官，
8: 两位辛苦了。
1: 请问我能加您的微信吗？
3: 对啊，万一以后有事还可以向您请教呢。
1: 是啊，我也想加，
9: 我也想呀。
7: 好，好。

0: 看什么呢？什么年头了还有女土匪？想抢点什么呀？
1: 我着急去医院进医院，您能捎我一段吗？我实在打不了车了。
0: 你在这儿？
1: 哦，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你是做什么的？
0: 警察。
1: 经理呢？
0: 你是这么想？
1: 我没那么想，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能学以致用，不拖后腿。
0: 还挺实在。哎，谁教你的？
1: 树教官。
0: 他怎么样？
1: 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的敌人，这样他一定要鬼还吓人。哎，他不会是你领导吧？
0: 凭什么他是领导，我是下属啊？
1: 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
0: 到了。
1: 那个，我跟你说邢克磊的那个事儿，你别跟他说了，要不然会倒霉了。
0: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1: 还有，我怎么给你钱啊？微信转账可以吗？
0: 不用了，我又不是来拉活的。行，下车吧。
1: 那谢谢你了。哎呀，人家的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谁看我呢？

0: 术啊。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一元区，传到手术屋确实风险很大，会破坏他血球功能。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
1: 患者如果术中发生裂解，可以在局部使用冰盐水来缓解。
2: 小丽，帮我测试他的左手功能。
0: 好。霍小辉，邵医生，病人脑部恢复稳定。
2: 继续。小绿，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
0: 是。
3: 患者出现手部麻痹，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控制他手部的神经，继续切除风险太大。
4: 院长，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来了。
0: 手术完成，下身麻醉深度。赵医生啊，不是冒进，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把恶性肿瘤。
5: 还多险啊！幸亏你随机应变，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来，鼓掌。
0: 张扬是吧？
4: 是。
0: 病人呢，需要脑癫，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是要在术前

0: 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
2: 拔哪个？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2: 哎呀，拔不出来呀！

0: 病了这么久，有他的主治医生，我不了解他的既往病史，没有办法给你很准确的建议。
1: 您刚才说了要让病人有尊严的活着，为什么现在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病历就拒绝呢？
0: 对病人投入情感会让你失去理性的判断，这很不专业，但是和麻木相比，先走。
1: 还好我
2: 真棒。
3: 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1: 哦，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嗯。啊，爷爷吧，同学。
3: 是啊。

0: 了，不让我动身。
1: 我知道你们各位已经听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那我也就不用再多说废话了。你们有谁想像这二位一样偷命令？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今天下午，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这个人是谁不重要，

0: 我说那么好呢？
1: 爸，还是被他发现了，那暑假鬼也是，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还出去还撞上邢格磊，那不就正撞上枪口？
0: 至于吧。
2: 这么大阵仗，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我知道我做错了，您随便怎么处罚都行。
2: 私自出营可是要被开除的。
0: 嗯。

0: 原来是行李袋呀。
1: 不，我这不放了请用使用牌子，你怎么还进去啊？
2: 我又没使用。
1: 没使用你进干嘛呀？
3: 对呀、啊，你没有使用你进去干嘛？
4: 很闲啊。
0: 没有。
1: 有。
4: 我就是看看你嫂子干不干净，
2: 真没事。

0: 在野外山地进行应急救援的时候，我们来脚抬稳，
1: 可以放下了吗？
2: 可以。
3: 等等，贺子涵那个什么，走楼梯跌倒，走爬什么山也摔跤，跳，吃饭都吃不饱，真可惜，没干。可，知道吗？天天跟你讲。
2: 没关系。
4: 你知道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2: 谁知道？
4: 我马上就去啊。
0: 同志，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
1: 我知道不能随便进，所以不是派小哥哥你来接我的吗？
0: 啊？
1: 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清夏，咱俩加过微信的。
0: 就是，他就是你住的地方。
5: 摆档，罚跑二十圈，带走。
6: 伤员固定不规范，罚跑二十圈，来带走。

0: 最后一组，不合格。下午所有人罚跑20圈。
1: 练习。
0: 服吗？
2: 服。
0: 服就接受处罚。解散。
2: 徐建欢，走开。

0: 击毙犯罪嫌疑人。
1: 这个车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伸缩车，到时候这个架子可以伸得很长，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
2: OK， 可以看吗？
1: 可以啊。
3: 喂，
4: 我是邵雨涵。
3: 邵医生。
1: 啊，是这样，我呢在国外的一个医生朋友呢正在做叶小满这个病例的实验性研究。
4: 我给他发过一些资料过去，但他让我再补充一些。
1: 所以下午你方不方便带叶小满来一趟咱们医院啊？
3: 没问题。
4: 好的，他有没有什么家属在这边？
5: 李卡，
1: 有风了这是。
0: 还有车辆进行排查，也可以在夜间使用。这是一个成像仪，
2: 这可以拿。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抓捕手套，带锂电池的，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

0: 不用拘谨，没事的啊。我是邵雨涵。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呢，我看过了，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自己病情是什么样子。嗯，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看看你的想法。有什么难处吗？
1: 怎么了？你是不是怕费用上有什么问题？
0: 费用这一块呢？
1: 那，你一定得想办法去。钱，我可以找我爸妈借。我再考虑考虑吧。你那会儿为了把自己介绍一下。
2: 哟，小心！哎，怎么就走了呀？你们谁惹他了？
0: 我们是不敢惹，也就你们敢惹。
1: 我可以打扫操场，打扫卫生间，打扫浴室，打扫哪儿都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

0: 你说他不到处为难我。
1: 哎，挑战高难度生活才有意思嘛。
0: 我和你认真的在说呢。
1: 这男的要是长得帅吧，你就可以忽略他的性格。
0: 人家现在你真的是没救了。
1: 哎，不是，你都不要那结业证了，干嘛还留下来吃这苦啊？
0: 我乐意，反正留下来总能学到点东西以后用吧。
1: 那你都被开除了，就别打扫厕所了。
0: 哎，别，一码归一码，我可不想让那个人再找到一些什么借口赶我走。
1: 我说归说啊，我今天看他们训练了一天，真挺苦的，你就那么找虐啊？
0: 我就跟你想留下来。还只有故意的进去，
1: 知道，懂你。
0: 本来想着信誓旦旦的来到这儿训练，然后呢就可以去应急救援队了，没想到出这档子事儿。本来以为小满能有救，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1: 怎么没有一件事让我说？好了。俗话说得好嘛，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定能解决的。
2: 我手机。嗯。
0: 喂，帅帅，
1: 这儿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赵医生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家慈善基金，然后可以帮小满出一部分钱，这样子我再找我爸我妈借一点钱。小满就说出来了，
3: 走啦，我说
0: 今天晚上没白这一顿，是不是？
3: 我愿意做草很多次的鱼。
4: 今天是野外训练，每组有我们一名特警队员配合训练。现在我点到名的人按小组排队。赵青青
5: 到。
4: 叶小辉
6: 到。
4: 刘荣
7: 到。
4: 龚宁
8: 到。
4: 王宇
9: 到。
4: 赵小志
10: 到。
11: 宇文娟
12: 到。
11: 张彤
13: 到。
11: 郭良
14: 到。
11: 李新元
15: 到。
11: 吉安琪
16: 到。
4: 全体队友六张玉凯进。小天干。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腾。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我市举行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1: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1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之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在易县中易燃气有限公司，刘克武详细了解天然气储气设施和管网安全运行等情况，指出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他嘱咐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维护，完善应急保供与抢险预案，紧盯储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常态化监管执法力度，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持续提升燃气领域本质安全。刘克武来到易县利群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检查仓储库房分区存放风险隐患为主题，多部门联动开展沉浸式实景化安全科普宣传，全链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此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主题打卡、大屏实时互动、实景体验等环节，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两种高频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楼道充电、燃气交管老化、高层雨天逃生等常见风险，并通过各类实操、有奖问答等趣味形式，补齐群众居家出行安全短板。
2: 治安局将持续深化事前预防
3: 防控制格局，筑牢市域安全稳定防线。
0: 6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市数据局介绍了我市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核心举措，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特殊环节92%，全面创建便利化服务场景，已上线企业开办等43个一键式场景，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持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创建锦小荣平台，
1: 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0: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
4: 红色血脉始至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0: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
1: 学。6月15号，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本次活动得到是济南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企业不仅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还为献血者提供免费游览笔架山的福利。献血车内秩序，
5: 献血氛围日益浓厚，临床用血安全有效保障了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日常诊疗、应急救治、手术用血等各项需求，为健康锦州建设注入了温暖力量。在此，我们真诚呼吁更多的锦州市民。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
3: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

0: 医生，该说的话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你现在没资格训练，可以离开。
1: 妙官，你就是非要这么针对我吗？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2: 这妙官怎么了？
1: 他那天给我介绍专业装备，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拿那抓捕手套电我，我给我麻的都不行了。
3: 我跟你说，如果邢二来能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他电我一百回我都愿意。
4: 咱们放了一回，邢队长看了以后，你猜怎么着？好嘛，把我说通通通一顿猛批啊！你们说说看，我能让他放吗？
5: 这没啥东西啊，就是一点我自己踩的栗子。
3: 大爷，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
1: 哦，没事，我送你。
4: 拿着。
5: 哎呦，那就谢谢了。
1: 那
4: 谢谢你啊，慢点。
5: 那老曹回见了啊，
4: 慢点啊。

0: 有线记者，下这么大雨在这干嘛呀？
1: 我等人呢。
0: 等米卡。他人呢？

0: 妮可，
1: 你叫我好在这儿。
0: 怎么了？
1: 我摔了一跤。
0: 能站吗？慢点。

0: 我看他一瘸一拐的，担心他身体有问题，我就把他送回去了。但是我检查过了，他没什么大事儿，骨头没受伤。
1: 李叔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也得问清楚了呀，这事。
2: 想买吗？
0: 算是有点希望吧。你怎么知道的？
1: 您另一个朋友小夏，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
3: 回去烧热水，把这个喝。
1: 反正我喝是挺管用。
2: 谢谢。
0: 想说什么呀？
4: 没什么。
0: 大男人有话直说。
4: 是你让我说的。我认为你作为媒体工作者，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人情牌，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很不专业。
0: 啊？
4: 我知道好队为难你，心里憋屈，是不是？
5: 说什么呢？
4: 你让米卡暂时归队训练，是小夏当好队的关系吧？
5: 不是。

0: 下还不错。
1: 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拉到肌肉了。
2: 苏队，你是不是牵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
0: 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
1: 真没事，以前的老伤，稍微有点牵动。你有要求，我都配合。邱夏同志，今天上午的事儿，我想跟你道个歉。邢队都跟我说了，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
0: 不怪我啊！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哈，怎么搞得我自己那么内向？
3: 那人家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呢，
0: 那还要我怎么样呢？捅一刀还给他？
3: 先不说这个，
4: 玫瑰还没遇到就碎成这样了。
1: 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
4: 是文波把我的沙漠玫瑰摔坏了，给我买了一个山寨的。
0: 哦，还有看看啊，这紫这绿画你脸上。
2: 真是不幸滑入山谷，需要救援。这和之前的野外训练一样，五人一组，仍会有一名特警对你进行保护，但不提供任何的技术指导。你们根据各组收到的信息去搜寻各自对应伤员。我念一下分组啊，第一组许岩山、陈涛。

0: 根据定位应该就是这里了呀，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1: 怎么样？
0: 脚腕受伤，无骨折，无法行走，额头手臂开放性伤口，需要进行包扎和消毒。
2: 好像不是很严重。
3: 慢点，回着来。
4: 我那天都不在，我都没上课，我今天得抓紧补课，我要不然我又死定了。
5: 我看你还是去跟他求求情吧，让他手下留情。
4: 我跟他求情，你觉得有用吗？
5: 那你怎么办啊？啊！
6: 赶紧倒杯茶，
7: 快！绳索、八字环这些工具就可以应付了，主要考验的是学员对技巧的掌握。
4: 行了，说的真好。你要是我们的主教练就好了。
7: 其实我们刑队啊，他就是表面上装装酷，他实际对你们已经手下了这么危险。
4: 大概多高呢？
7: 也就十七八米吧。你们要先用这个绳索爬上去，然后再降下来。上去的时候考验的是体力，下来的时候考验的是协调性。这是索降使用的安全绳。
4: 哎，带鱼了。谢谢你找新人
6: 啊。你就得把食堂饭卡都刷干净了吧。
4: 没有。
6: 啊，那做法一起吃吧。
5: 好。
6: 哎呦我去。
4: 你多吃点这羊排不得补。来。
6: 哦，谢谢。
4: 真太没诚意了。你不是故意的。原谅我行吗？太做作了。哎，
8: 谁要
9: 高
8: 甜药水你试试。
9: 谁家同志？
8: 哎，不，我都到了，你还让我等一个小时？你脑袋是直的吗？

0: 我看看。
1: 这个怎么样？
0: 这你拍的这么好啊？
1: 啊。
0: 哇，我第一次被人拍出腿长两米的即视感，原来我条件这么好呀。
1: 我平常
0: 听起来很酷哎。
1: 走吧。

0: 下一个。
1: 啊？
0: 哦，我慢点。
1: 哎，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到底快？没事吧，小夏同志？没事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怎么？
1: 没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小佳同志，没事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怎么？
1: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有事我就开慢点。
2: 看着跟刚才不太一样啊。
3: 什么意思啊？我素颜很丑啊。
2: 不，我是想说
1: 这鞋有用，还有警察干嘛
2: 啊？

0: 休息了一天。
1: 来，注意，右手拉紧直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松手。第一组，下。下一组。

0: 体能训练啊，还不如让咱们先回医院赶紧报道。
1: 应该是什么隐藏措施，防不胜防，赶紧走吧，别掉队了。
2: 好，伟芳，

0: 就应该这么形容他，反正就是真的很帅。
1: 你又没看过他脸，怎么就帅了？
0: 你又帅，我没看过他脸呢。
1: 那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
0: 不，他戴着面罩，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是闪着光的。

0: 都是一把好手。
1: 喂，邢哥哥，我们能合张影吗？
0: 好。
2: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3: 我也觉得你 pony crazy。
1: 对。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
3: 哦。乱七八糟的例子。
1: 哟，还情侣装呢。
0: 小夏同志，你怎么还穿着我的皮靴啊？
4: 现在全力反转，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有没有很激动？
5: 秦教官，
0: 八十。
4: 你说话可要算数，你这就是典型的禁不住。这儿有一个笔杆，加上超强剑。
5: 哇！这玩意儿，你好像是你到处的装啊！
6: 那我就再啰嗦几句，处罚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

0: 怎么样？
1: 人被卡住了，根本出不来。
0: 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
2: 杨科长，
0: 我可以给他止血。
2: 你有恐高，你怎么克服啊？太危险了，不行。
0: 就算救援来了，路上也需要时间。他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就止血，我真的得进去给他处理，别犹豫了，你相信我。
1: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立刻停止。
0: 好，
1: 我陪你。

停了，泰森，看着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麻烦您帮我签个字呗。
1: 为米卡补发应急救援结业证。哎，我记得他是你亲自毙掉的呀，理由是位高啊。
0: 是，科长。
1: 啊，
0: 谢谢。哎，这水真甜。

0: 坚自己的团队才有了这个名额。手术台上永远靠实力说话，所以你们大家自己努力吧。
1: 谢谢。
2: 我算是没机会了，咱们这些人里除了许岩山谁有这个实力啊？别不服气，你能把门功课都拿A吗？
3: 何止啊，岩山的爸爸就是省外的权威，人家的基因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4: 我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5: 你说他们怎么就不能多收两个呢？是不是？
2: 就是。
6: 怎么了今天？
5: 嗯，
6: 无精打采的。
5: 我有点郁闷。
6: 郁闷啊？
5: 嗯。
6: 把我的气泡水拿去，专治不开心。
5: 哎，不过恭喜你啊，你省来最近的。
6: 哎，陈涛说说就得了，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要是没去成，我不要面子的。
5: 那我呢？我没有结节症的事情，整个医院都知道了。你在说什么？这个训练是年轻医生入职前的传统，从来没有人挂过科，我是第一个，我开了光了。我
6: 要是你就一定找那个邢科伟算账。
5: 找他算账有用吗？嗯，
7: 哎，你好，你好。
2: 哎，等一下。哟，这不许医生李医生吗？这么巧。这是刚刚急诊室送过来的病人，胸部受撞击，闭合性外伤，正要去上面照 CT， 马上准备手术了。
7: 怎么不走手术电梯啊？
2: 手术电梯被占着呢，病人着急照 CT， 所以走下工作电梯。那个，我去拿下病人的病历单子，麻烦两位医生帮我
5: 去。哦，没事，交给我们吧。
2: 谢谢。
5: 好。
4: 胸部肋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芯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摊，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我市举行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1: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1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在易县中易燃气有限公司，刘克武详细了解天然气

0: 储气设施和管网安全运行等情况，指出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他嘱咐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维护，完善应急保供与抢险预案，紧盯储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常态化监管执法力度，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持续提升燃气领域本质安全。刘克武来到易县利群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检查仓储库房分区存放、防火防爆设施、出入库管控、安防监控等关键环节，详细询问存储总量、从业人员安全培训、高温汛期风险防控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烟花爆竹高危品类企业必须从严规范储存、运输全流程管理，严格落实防火、防静电、隔离存放硬性标准，配齐消防、通风、预警设备。监管单位要紧盯高温、汛期等特殊时段，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超量存储、违规操作等行为，坚决防范爆炸火灾事故发生。调研当天，刘克武还接待了信访群众，市领导杨旭、宋晓东分别参加调研和信访接待。
1: 6月16号，我市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临河公园道光念武文化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多部门联动开展沉浸式实景化安全科普宣传，全面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
0: 此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主题打卡、大屏实时互动、实景体验等环节，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200余块科普展板，同时应急逃生体验屋、各类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实现静态科普、动态体验双向结合。各单位同步录制安全宣教短视频，将依托市级融媒体矩阵广泛传播，持续放大宣传效果。
2: 参加本次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收获很大，安全是企业发展底线，我们将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以严实举措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0: 针对市民日常高频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楼道充电、燃气交管老化、高层雨天逃生等常见风险，并通过各类实操、有奖问答等趣味形式，补齐群众居家出行安全短板。
3: 住建局将持续深化事前预防，如何推进各项责任任务，从严监管执法，同时提速燃气智慧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携手市民共建平安锦州。
0: 在当日活动中，救援人员结合夏季汛期多雨潮湿特点，开展水陆联动实景应急实训，依托临河水域现场演示溺水搜救、心肺复苏、伤员转运等完整应急流程，直观普及水域避险常识，纠正群众盲目施救误区。
4: 本次活动开设专家答疑、救援演练、NPC 互动、科普讲座等特色环节，实景演练夯实应急救援实战功底，趣味互动拉近群众距离，手把手教学提升市民自救能力，带动群众自查自纠风险隐患，构建群防共治格局，筑牢市域安全稳定防线。
5: 6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3场。会上，市数据局介绍了我市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6: 我市以立等可取、检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加减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锦州推动实施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

0: 学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全面推进四检流程再造，四检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时审批等6类问题，构建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我市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全面创建便利化服务场景，已上线企业开办等43个一键式场景，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持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创建紧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发布会上，数据局就特殊环节计时管理介绍，下一步数据局将以数据共享为支撑，部门协同为保障，深入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锦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为政务环境根本好转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5号，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沉浸式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0: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联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2: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3: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配置时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今后我们将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赓续红色血脉，矢志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0: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联形式，丰富育联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盛夏风清，离歌悠扬。6月16号上午9时，渤海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1: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致敬青春担当。
4: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学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气陪伴。
1: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诉说求学感悟、同窗情谊与师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语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

0: 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1: 站在毕业典礼上，就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告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0: 6月15号，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2: 本次活动得到市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企业不仅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还为献血者提供免费游览笔架山的福利。献血车内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市民与企业员工依次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程，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大爱，彰显了锦城市民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
3: 今年是第3次献血了，献了400余滴。通过这次献血，能够帮助更多患者，我心情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活动。
2: 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市中心血站坚守保障临床用血、守护生命健康的初心使命，严格落实血液采集、检测、储存、供应全流程规范管理，持续优化采血服务，普及献血知识，拓展献血阵地，壮大爱心队伍。
4: 全市无偿献血氛围日益浓厚，临床用血安全有效保障了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日常诊疗、应急救治、手术用血等各项需求，为健康锦州建设注入了温暖力量。在此，我们真诚呼吁更多的锦州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积极踊跃地参与无偿献血，让爱心传递，勇气传递，用心用情做好血液保障的各项工作。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身子肋骨骨折，前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受伤。
1: 是停电了吗？

0: 怎么太聪明，犯了什么事
1: 啊？啊，少不是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少主任了。我真没想到，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
2: 不是咱们人心出去的人吗？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出门出路。张院长，我知道你挺忙的，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啊，这些天呢，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
1: 好了，有事稍请。
2: 没问题，没问题。
3: 林先生，
4: 你怎么知道吗？
3: 李卡，你怎么没事的？
4: 我没事，但是有病啊。林先生，
2: 接过一下，何主任，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正好卡在这儿。
2: 里面有咱们的医生，
5: 有两个外科轮转的出院医，叫许元山和米卡。
2: 电梯呢？修多久？
5: 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
2: 先不要着急，试着联系上两个出院医，看里面什么情况。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知道吧？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准备穿刺针，把他病历给我拿回来。还有。年纪普外的孟医生，还有急诊的魏主任，
3: 好，
2: 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通知病人家属，准备手术通知单。
3: 好。许月天，徐卡，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0: 呼吸急促，大汗淋漓，死状，面色苍白，情绪烦躁。 怀疑肋骨骨折，但是没有带着创面，失血情况也还好，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呀？晕厥的是血气胸，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先从声音来听，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但是肯定有心脏出血点吧。
3: 还要等多久啊？再这么等下去，病人就危险了。
0: 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积气，减轻肺部高压，恢复肺扩张。 我手机没有信号，你手机呢？我手机电也不多了。
3: 外面人都听见吗？现在病人很危险。
2: 那不视频电话吗？

0: 金山，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
1: 哦，好。有了，有了，有了。
2: 你们好，现在里面的情况什么呀？
1: 不太好，病人入院前遭遇
0: 撞击，怀疑有肋骨骨折，
1: 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现在已经介入休克。
2: 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
1: 没有。
2: 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
1: 病人陷入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面色苍白，
0: 呼吸也消失。
1: 结合病例，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
2: 你们现在别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
1: 在这里吗？
2: 对的，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恢复肺扩张。我们会算
1: 了，没电了。
3: 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
2: 要手术，通知维修部门，现在别修电梯，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
3: 马上。

0: 我现在有工具了，穿刺手术做过吧？我就带着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
1: 好的。
0: 你们两个人最近心理复苏手术是吗？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
1: 就算是密集手术，我们这种自愈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呀？可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
0: 不是，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救回来了还好，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谁担责任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不更担责任吗？
1: 我配合你。

0: 陆山，
1: 不，
0: 这不是你第一次试枪，你之前也很成功，你在怕什么？你看着我，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我们是医生，我们是专业的医生，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责任把他救回来。开始吧。

0: 真的不行，你看我们再等等吧。你爸我不知道，是在第七跟第八个肋骨之间下沉，对吧？
1: 是，你想好了。

0: 没有太大的危险，先松手术室。哎，你们吓坏了吧？
1: 没有，忙着救人，就把我害怕了。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你们不用太担心。燕山，你表现的不错，
2: 应该的。
1: 你们做的很好，辛苦了。赶快去休息一下。
2: 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贺主任，你别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你也早点回家休息。
3: 你好，你以后会明白。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
4: 什么电影？老大，你。我的服务坏过您，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把电话问一下，还不问都好了。

0: 个纯棉的，然后这边也是纯棉，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帮助您的吗？
2: 吊带。
0: 吊带，来这边，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然后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有非常多种颜色，你要短款或者是长款，我们全部都有。
2: 普通的，普通的背心类的。
0: 对啊，这非常适合晚上穿，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非常好。
2: 谢谢。
0: 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
2: 我也不
0: 懂。要不您先看一看，我帮您拿一点文胸。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您来摸没摸？它材质非常好，关系。
2: 我就要那个普通的背心。
0: 那要不我们还有很多别的？
2: 不不不，对。
3: 再见，欢迎大伙。
2: 要个油条，再来一个，谢谢。
1: 我要油条。
2: 呀，
4: 哎，陈涛，这么晚个养乐多，要不大家叫你陈乐多吧？
2: 这叫饭后给肠道做运动。再说了，做医生那么辛苦，我的生活还不能有点甜吗？
5: 嗯，我问吧，你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就要开会宣布定科的事儿了，你们都谁报的什么啊？
4: 我报。
5: 严山就不用说了，有他在，我们都是陪跑的。只要一个人，就一个人啊！何志桥，别把我分到急诊外科了。
4: 为什么不想去急诊外科？
5: 急诊外科有个灭绝师太，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4: 什么事到你那儿说那么吓人？什么人到你那儿说那么害怕人呢？
5: 他是仁心医院的名人，你不知道吗？
4: 赶紧吃吧，开会要迟到。

0: 不知道的好。
1: 嗯，我要是分到了急诊外科，我每周都得喝一排。
2: 嗯，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到各科去熟悉一下，你记得通知人事部门。
3: 好的，
2: 邵主任。
4: 哎，何主任，
2: 已经来上班了。
4: 是。这不是周主任吗？他要走两个月，所以把他手上的病人分了我一部分，我要去熟悉一下情况。
2: 那回去啊，我去宣布这批医生的订科名单。
4: 订科名单是吧？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谁分到我们科了？沈外，能再加一个吗？
2: 再加一个，邵主任，神经外科已经是最大的科室了。以往两三年都留不下一个，今年还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名额。
4: 我知道，但你放心，我会亲自去跟张院长解释。
2: 那加谁呢？
4: 妮卡。
2: 妮卡。
4: 对，妮卡。所以劳烦您受累，直接宣布就好了。谢谢你，你先去吧。
5: 贺主任，这能行吗？
2: 就按邵主任的意思办。
4: 啊，嫂子。
2: 小邢。
4: 哎。
2: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病人？
4: 啊，没有，那个我来找米医生。
2: 米卡。
4: 啊。
2: 估计他这会儿肯定在会议室，跟我来吧。

0: 秦建国，
1: 你怎么来了？你伤好点了吗？
2: 啊，小伤，没事。哦，那个，给你。
1: 给我的？
2: 啊。
1: 什么伤？
2: 回去，去去。那个，你回家就知道。那个。中午一起吃饭吧。
1: 中午吃饭？为什么呀？
2: 就吃饭啊，就。
1: 我中午开会。
2: 那开会也得吃饭，是吧？就这么定了，你回去。
1: 哦，走了。

0: 家好，现在正式宣布定科安排。这次定科是根据大家一年以来转科的表现和各科主任的评价以及院办的综合测评来定的，希望大家到了自己心仪的科室，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下面啊，我宣布名单：张青青，中西医结合科，
1: 谢谢何主任。
0: 龚宁，消化内科，
2: 谢谢何主任。
0: 王宇，呼吸内科，
3: 谢谢何主任。
0: 赵小志，肝胆内科，
4: 谢谢何主任。
0: 苏威，心脏内科。

0: 神经外科。
1: 谢谢贺主任。
2: 贺主任，我呢？我被分配到了哪个科室啊？
0: 你也在神经外科。
2: 谢谢贺主任。
0: 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0: 大伯，你不行啊。
1: 你管谁叫大伯？我能有你爸岁数大？谁家孩子？
0: 那你这玩游戏也太菜了吧，都三次都通不了关。
1: 你要是能把他过了，我请你吃甜筒。
0: 行。

0: 不吃你的了，大菜鸟。
1: 走吧。
2: 哎，
3: 哎，赶紧回基地。
2: 哦，是的。就是前面那辆白色本田。江 ZR3620，跟上去。文博，调整位置。

0: 朋友们，这是我和严山请大家喝的。
1: 喝不下。
2: 没心情。哎呀，好了，熬个三年五载，完成了主事，咱们再磨嘛。
1: 最可气的就是米卡，还跟我们装，结果自己出人意料的去了神了。
0: 不是，本来去神来就是一个人，我怎么也没想到呀、啊？那按说一个人的话肯定是严山，对不对？
3: 啥也别说了，到了神外，记得帮我照顾好严山，我在急诊怕是顾不上了。
0: 严山就在这儿，你跟他直接说吧。
4: 你事怎么那么多呀？
5: 米卡。
1: 对。
6: 哎，哥们。
5: 高兴坏了吧？您可得送你东西不要。
6: 哦，谢谢贺主任。
5: 到了神外，别丢三落四的了。好，您吃吧。
6: 贺主任再见，
1: 再见。
7: 中午吃这家吧，我在停车场等你。幸福路。
8: 车。
7: 有轻重，先别动手。
9: 那么多管事儿。
6: 你是老头山？
10: 秦克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
6: 你呀、
10: 啊，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
6: 我怎么知道啊？
10: 哎呀，是。
6: 哎呦，我怎么看你这么邪气？你真的很用力了。
7: 后面有尾巴。
8: 罗定，
11: 我
8: 是。

0: 干嘛？哟，阿姨，
1: 你看来了。
0: 你看，哎，
1: 您来了。
2: 怎么样？今天下来了吗？
0: 下来了。邵医生让他的助手帮我办的，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我们马上就要走了。是的，是的，邵医生呐、啊，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啊。他帮小满申请的那个什么什么基金，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还有生活补贴。
2: 我们母女俩呀，
0: 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
2: 原来你高兴，小满。
0: 谢谢你，米卡。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这条命是你给的。
3: 你到那边呢，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哈、啊。然后阿姨英文不好，你就找我的同学，有什么困难，把他联系方式给你，好吗？嗯，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
4: 我定科神外了，
3: 跟着邵主任。
0: 真的啊，我就知道你一定是真的。太好了，真好，真好。
5: 什么？超小路风？
6: 我们是江宁特警，一起去车间告检查。

0: 邵医生。
1: 哎，范小姐怎么样？没出什么吧？
0: 没有。
1: 再养两天就好了，可以出院了啊。
0: 好的，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0: 这个患者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的期间恢复的不错 ，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第9天意识突然不清醒。

0: 送到我们医院 ，CT 显示并未出现二次出血，
1: 以为梗塞。血压怎么样？
0: 高压病史。
1: 用的什么药？
0: 氨基己酸，0.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70静脉滴注。
1: 0.9%，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多卧床静养，开点止泻剂，注意低钠血症，3%生理盐水，可以口服，可以静肌。同时关注一下，可能会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
0: 好，好，好。

0: 别说小赵，
1: 你说
0: 小
1: 赵，
0: 别开杀了。
2: 江凯，江浩，
3: 什么情况？
4: 两人重症昏迷，一人头部中弹，一人头部重伤。
2: 江凯，小凯，小凯，
3: 快
2: 进
3: 去，通知小卖会去。
5: 喂。
0: 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

0: 怎么会出事你们啊？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
1: 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开放性颅脑伤，当场失去意识，出血量很大，脉搏持续降低，体温不到35度。
2: 风口不能大，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这样持续做 CT。
1: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
3: 好。
1: 什么情况？
4: 患者头部中枪，失去意识，子弹的贯穿，自主呼吸19:12，脉搏低于正常值。
3: 是，重弹的病人是特警，刚才推走的是嫌犯。
1: 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没有爆破声，希望子弹卡在颅骨，没有进入脑组织。
0: 先做 CT 维持生命体征。是。嗯，二号药，通知王主任，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
1: 明白。
0: 啊，去。
1: 医生，我同事怎么样？
4: 哪位是你的同事啊？
3: 特警，头部中弹，
1: 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0: 明白。
1: 怎么样？
4: 颅脑伤的病人，一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
1: 重要的病人CT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请尽量输血。
0: 联系王主任了吗？
1: 王主任还在手术上，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
0: 多久下手术？
1: 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那个，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等等，不是应该先救中弹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一台手术。
0: 那叫招了！等，我们弄他，他怎么弄？
1: 宁教官，现在两个病人都挺危险的，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
0: 那不行了，不行的话联系转院，你看一下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
5: 不是医生，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他是被人命留的血，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
0: 我是医生，不是法官。
1: 判断谁先做手术，我只看手术指征。
5: 你搞错了吧？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他又成为八回了。
0: 警察，给我进去点。这什么地方？医院？有其他病人，控制房间的情绪。
5: 我在你说一遍，我是医生，不是法官，我只管救人，不管判案，
0: 别影响我们工作，知道吧？
5: 啊，
0: 宋芳，
5: 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
0: 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都调一下，颅内压上来了，颅脑上的风险，手术指征也明显。
6: 两台手术一起开。
7: 好，谢谢。现在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肠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
6: 我也问了，现在在这儿，房间工作。
7: 通知手术室麻醉室准备啊，快点。麦克少家长在吗？我们现在决定两台手术一起做，需要家属签字，家属在吗？
6: 他母亲。
4: 也在手术，未婚妻，不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她不是亲人，她能担这责任。我是队长，我可以负责，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
6: 一会儿你来签字，拜托。
7: 我会继续。
4: 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两台手术一起开呀？要是出了事儿，或者到院里怎么办呀？
6: 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怎么样？病人的身份体征平稳吗？
2: 平稳，好的。
0: 病人姓名？
1: 耿小超，26岁，头部中弹，异物进入脑组织。
0: 全叫皮瓣。

0: 我刚才去公安局找来了，看见许宽。好了好了。
1: 放心，心切啊！我要进炉了，注意血压。炉压降下来了。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一定要稳，精准。
2: 出血的情况止住了，做的不错。不要
0: 下来了。
1: 前后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是自制枪械，有的是铁弹，打到异物。好了，进去组织止血。
3: 是。
1: 太阳，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3: 邵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收血虫。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0: 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十二季文艺演出，经
1: 典快板中国话，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助力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重庆路小学隆重举行新兴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一二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
2: 伸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3: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
0: 破除传统报考误区，打通升学信息壁垒，科学合理规划志愿填报。近日，锦州新月教育举办大型公益高三升学突围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2: 据了解，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4: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
5: 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古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8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

到军工战线三十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卢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离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

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语文新课标精神，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说为主题的语言素养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全区各校主管、教学领导及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本次展演以教材为起点，以班级为依托，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站在台前，不单纯追求少数人的精彩，更着力于每一个孩子都能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语文的世界里大胆表达、自信成长。为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部署，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锤炼学生意志品质，近日北镇市教育局举办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活动。此次活动全市中小学积极响应，全市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工作，选调专业裁判员，持证执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同步落实现场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比赛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平稳有序推进。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其刃中变成绚丽的浪花。

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二哥，孙书记公然在你的对面搞这个超标的建设，咱是不是应该跟他说道说道啊？村里的规矩啊。
1: 二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这一季的蔬菜销毁了，咱老赵家的村民都没心气儿了。我就知道不少人私底下去找刘海棠的瞎包的，他们指望着从煎饼合作社的赚点钱。二哥，现在你得出来说话了。
0: 是，二哥，我觉得老八说的有道理，咱村里老赵家的人心不能散
1: 啊。
2: 说啥呀？还有啥可说的？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管好，我整天看着他发傻的样子，我哪还有心思插个村里的事啊？以后我啥话也不说了。
1: 二哥，您不能这样啊，咱老赵家总得有说话的呀，您要是不说话，那咱老赵家的当家人谁当啊？
0: 是
1: 啊，
2: 谁来当谁当吧。
1: 哎呀，二哥，不是，
2: 谁爱当谁当吧。
3: 新农这一出事，没想到二哥也推。这以后啊，咱老赵家在村里可是不好过喽。
4: 嗯，不是你还在吗？
1: 我一直都在呀，我又没啥没腿的。
4: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吧，金龙傻了，二哥腿了，无冕之王撂挑子不干了，你掰着手指头啊，

0: 看看咱村里还有谁能当接班人。
1: 接班人
0: 啊，按顺位你是排头位的
1: 啊。顺位
0: 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愚钝呐你。这接班人呢？那我这么跟你说吧，用洋话来说，你就是咱后沟村的皇土，你可以接二哥的班了。
2: 我接。
1: 我不行，
2: 我哪是那块料啊？我心里，二哥永远是咱老赵家当家人啊，我可不行。
0: 啊！好好想想啊，这样脑袋舒服了吧？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接了二哥的班，成了咱老赵家的当家人，李建安的村主任就是由你来跟他争啊。
2: 我跟李建安争村主任？
0: 对呀、啊。
2: 怎么了？哎呦，这我可从来都没想过。老张，从现在开始起，你就得想，好好想。
0: 我告诉你，老爸，当初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去抱你。
3: 我告诉你，我抱着你，我就上你边上。你小子还真沉，
0: 八斤六两。
3: 那时候我就预言，你小子一定能成大事儿，知道吗？
1: 真的？
3: 我看好你啊。

0: 媳妇儿，你回来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1: 谢谢，让你晚上喂羊你喂了吗？
0: 当啷当啷当，怎么样？咱这事咋办？这发型，这气质如何？像不像领导？
1: 气质不咋样，也不像领导。我给你羊喂了吗？
0: 啊，那个大声非拉我打麻将，我忘了。
1: 我去买羊肉。
0: 哎，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羊饿会儿就当减肥了呗。来来来，我得跟你说点正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大事儿。今天我和富贵去找我二哥了。二哥说，从今往后，老赵家的事儿、村里边的事儿，他一概不掺和，也不说话。
1: 那又怎么样呢？
0: 关键点来了，富贵说，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接二哥的班儿，当老赵家的当家人，接着跟李建安争村主任的位置，说不叫梦想。媳妇儿，你觉得我能成吗？
1: 成，下辈子能成。
0: 你瞧不起我。
1: 自己，你是整天没事干闲得发慌是吧？咱们这一季的蔬菜钱没了，我本来以为可以从煎饼合作社那儿拿回来一点钱，可煎饼合作社账上也缺钱。刘海棠告诉我说，昨天他去参加市里的食品交易会，咱们村的煎饼一笔订单都没有，这可是煎饼合作社成立以来的头一回。
0: 那又怎么了？刘海棠那瞎包的破事让他自个儿折腾呗。媳妇儿，我真觉得富贵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啊，我是得往咱村主要领导的队伍里边挤一挤吧。
1: 你别整天尽想这些没用的好不好？有你那做白日梦的功夫，羊都已经喂好了。
0: 哎呀媳妇儿，话平时我早喂羊去了，可你看我现在穿的这身跟喂羊它不搭呀，万一沾点羊粪什么的多不好。哎媳妇儿，我跟你谈我梦想，你得支持我呀。

0: 这个兼并滞销的事儿啊，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可是，这到底为什么滞销呢？什么原因呢？
1: 孙书记啊，这次食品交易会上，咱们这个兼并一个订单都没有。我回去想了一宿，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在于您。
0: 在于我？
2: 孙书记，我觉得啊，海棠这个话呢，可能有这层意思，他是觉得你这个关心不够。您呢，以后得百忙之中多抽时间也关心关心，分点温暖在咱们兼并合作社这块。
1: 孙局长，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孙书记，你当时大张旗鼓的处理这蔬菜农用的事儿，那肯定会影响咱后市沟所有品牌的口碑呀、啊。当时我就跟李主任说过，这么处理农药蔬菜，那肯定会影响兼并啊。
0: 我记得，他当时确实提过这么一句。
2: 但海棠，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得说一下你了。你就应该当时当面跟孙书记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你不能事情完了以后啊，你说你跟李主任提了一嘴，你这不是让咱村里头领导之间这沟通产生不必要的这个障碍？
1: 村里长，你啥意思？
0: 你别找事儿啊，
2: 你别急行吗？我是非常理解你的，这个煎饼现在滞销。一单都没有卖出去，你着急，我也替你着急。
0: 行了行了，这个事儿咱先不争了啊。海棠是这样，这个我当初处理这个农药蔬菜的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会影响到煎饼。可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咱们得好好探讨探讨，才能把话说清楚。
3: 能有什么联系啊？这蔬菜和煎饼根本八竿子打不着，难道说这个苹果烂了，梨就卖不动了？梨就怪苹果说，谁让你烂了，害我也卖不动，这什么脑回路啊！
2: 哎呀，哎，徐老师，你这个梨跟苹果的比喻真的是相当清新呐！
1: 徐老师啊，我觉得这个煎饼卖不出去啊，跟你也有关系啊。
3: 我又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这次煎饼换新包装，你是代言人，把你的脸印在这个煎饼盒子上。问题是吃煎饼的人他不认你这张脸呐。
3: 你卖的是煎饼，又不是我的脸，跟我的脸什么关系啊？你把你自己的印上去。
1: 把我的脸印上去，那咱村还花了那么多钱请代言人了呢，那这图啥呀？
2: 哎，那个孩子，我插一句啊，我个人认为徐老师的这个脸印在咱们这个新包装上，为咱们这个包装增色不少。哎，大家都看一看，摸着自己的良心，是不是亮眼了不少，醒悟了不少，提神醒脑，分外清新。所以我个人觉得徐老师这个形象非常好看。怎么的？煎饼卖不出去，它跟包装有什么关系？是里面的东西，咱们这个是吧？分析东西，这从客观上找原因，不要再东拉西扯。
1: 你说谁东拉西扯呢？哎，我还想问你的冯立宝，你这个代言费让咱村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3: 哎，我工作了这么久，我一分钱还没拿呢。
0: 这回回开会，这最后就是吵成这样。我说两句好吧？咱们村呢，统共就这两大产业，一个蔬菜，一个煎饼。那蔬菜呢，之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现在煎饼又出这样的事儿，这说明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严峻，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所以说呢，我认为争吵吵架不解决任何问题，首当其冲咱们还是得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
4: 刘经理，你把煎饼款给我们结了呗，
1: 如果再缓缓行不行啊？我这账上没有钱。

0: 经理，我们都想好了，退出煎饼合作社，以后我们村自己干。
1: 啥意思？
2: 不好意思，老沾你们后石沟村的光，我们少林村也退出。
1: 墙倒众人推是不是？不是当时哭着喊着要跟我发家致富的时候了是不是？行行行行行，退伙退伙，一拍两散，我不拦着你们啊。
2: 一拍两散不也得先商算清楚吗？
3: 就是
2: 从年前你就再也没有给我们回款。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煎饼啊是送到西海的那个百家超市去的，现人超市一笔钱都没给我呢，你说我拿啥给你们结？我们后石沟村到现在还在里头有40万呢，
2: 你不结我们就不走。
4: 对，
0: 刘经理，你行个好呗。
1: 你不给我们就在这等着了，不走了，
0: 走了。
1: 要不找找我们领导去。
5: 孙书记，这几位啊都是周围参加咱们煎饼合作社的，听说咱们订单一个都没有，都来退社催款来了。说句实话，我不着急那是假的，我上次也跟您说了，我好几宿都没睡好觉，但是我没办法，所以我想领他们过来到您这儿来，让您给我们想想办法，您看看行不行。
6: 几位大姐啊，咱不能说一出现问题咱就要退社是吧，退款。首要的就是咱得先搞清楚这个煎饼滞销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
2: 还不是你们村祖辈运呗，好端端的搞个农药蔬菜出来。
7: 现在满世界都知道后石沟村做事不地道，他打着你们的牌子他也卖不出东西去呀。
8: 就是啊，我们可不想被你们连累，给我们结定款退社。
6: 对，几位大姐啊，这个首先啊，我们村出现了这个农药蔬菜这是不假，可是这个煎饼没有订单它滞销跟这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再说了，我们采取全部销毁蔬菜这种方式已经在挽回我们后石沟村的口碑了，咱们总得有点耐心嘛是吧。
2: 谁知道能不能挽回啊，反正我们村必须结款退社。
1: 我们村也是啊，
9: 对，
1: 我们都
9: 对，
1: 哎，说你们忘恩负义是不是有点啊？当时收你们加盟费了没有？要技术没技术，要实力没实力，都是我们手把手教的。
7: 孙书记，你是市里来的大领导，那你的水平比他刘海棠高啊，你可不能纵容他赖账啊。
8: 你们不能当老赖。孙书记，你给我把金牌，
6: 别激动，别激动，徐姨，你这可千万不能直播啊！你关了。几位大姐，咱先别激动啊！不管出现了任何情况，我们后石沟村绝对不会赖账的，对吧？
1: 啊
6: 这个而且一旦上了这个老赖名单，出门别说坐飞机，火车都坐不了，甚至宾馆都不让入住，那是得睡在大街上，谁能当老赖呀？是不是？所以几位大姐先别激动，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作为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赖你们的钱，赖你们的账。但是只不过这个钱什么时候给，我得跟刘经理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啊。所以今天呢，几位大姐先回去啊，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回去。
2: 你可是市里来的大领导，我们就相信你了。
6: 什么大领导？
8: 你一定要说话算话啊，我们就信你了。
6: 放心放心，说到做到。
1: 走了，
6: 你跟我说句实话，煎饼合作社上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
1: 一分钱都没有了，孙书记。他们从年前到现在就没给我们结过账，
10: 所以我就不是着急呢嘛。要不孙书记这样，您帮我们去催下款。
1: 他们不买我的账啊！您看看您说话有知书达理，您让他们退，他们就退了，没准你要钱他们就给了呢。
6: 别，我跟你说海棠啊，别的事儿我去说一说可能。
1: 您答应。
6: 不，那咱说好啊，我只能去试试。
1: 那就试试啊。
11: 其实从去年你们这煎饼就开始滞销了，当时为了扶植这示范村的农产品，我们还是采用的现款现结的方式，代言人这给我拉了半卡车过来，他就是卖不动。

0: 你看，要不这么办吧，孟兄，
1: 咱呢还是按照实际销量，17盒，300次，是我个人，先把这账给你。
2: 一般连锁酒店呢，如果想要扎根在本地市场，那势必要在当地的电视台投放大量的广告。
3: 当然了，虽然你这个生活连连看这个栏目呢不是什么王牌节目，但是它业务对口啊，再加上你的形象很正面，所以报告一交给我，我连想都没想，
4: 还没谈完事呢。
2: 去吧，光明。
5: 光明兄，月兰喝咖啡的那个人是我，
2: 张子浩啊。
6: 哦，你们要是没谈完的话，咱们改天也行。
1: 哎，别介，这样吧，
6: 咱仨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20年，肯定不比你们那儿做的差吧？
1: 那我怎么觉得不一定呢？
4: 张子浩。光明在吃的方面真的比我们两个人。
3: 煎饼送你，这能送得出去？
1: 哎，来了，
4: 特好吃。
6: 啊
1: 啊啊！哟呵，还好。
6: 月兰，你干嘛给他留这面子？这叫不是太好吗？这叫太不好，行不行？你简直
1: 太扯
4: 了！啥？你多吃，大家都吃啥？
1: 说话怎么样？
7: 哎，领导，月兰姐，你们怎么吃饭不叫我呀？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把车送来保养啊。我正转，我就看吃什么。送车。
8: 哎，那经理来电话了，这星光的流量可是好的啊。
9: 喂，哎，金经理，对对对，你好，我是刘海棠。
10: 下午呢，你们后市沟村的孙光明书记亲自到超市来，
8: 他能再卖两盒呢，是不是？
11: 具体的情况跟你们孙书记
10: 都看了，聊了，也沟通了。哎，他表示非常理解。
11: 你要是不理解，你再跟他说吧。啊，我这忙着。
8: 哎，
2: 怎么了？
10: 怎么回事？
8: 嗯，
2: 赶紧卸货吧。
8: 嗯。你看，咱们的货是才嘛，就放他那，放他最合适。
6: 你这干什么呀？
7: 孙书记，您不是跟金经理商量的全部退货吗？我们现在这个煎饼合作社地方太小了。

0: 伙呀，喜欢喜欢就好了啊。
1: 你是第一书记，你们现在就命令刘海棠把这些煎饼全部拿走，我这不允许他不搬。
0: 这也情有可原，对吧？过一阵子吧，啊，慢慢会有办法的。
1: 太菜了，跟着你见过林大，
0: 这跟我吃大厨有什么关系？你什么逻辑啊？

0: 你让我搬我就搬啊，你什么身份？
1: 我是你们村代言人。哎，这签合同的时候可没有说我是要跟经理住在一块的。我告诉你，我可以靠
2: 村代言是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你怎么了？你就是耍无赖，耍无赖，
0: 你个网红。
1: 来历不明不白的，你以为你是谁？
0: 你还管咱村的形象？咱村的形象要指着你就完了。
3: 还怕你们这么说话是不是？老八虽然年轻。

0: 不是说，专喜，你们也先回去。
1: 好，宋师爷，你来就好办。
2: 这个煎饼被整体退货，正好呢，我也把之前两个事儿跟你先解释一下。第一，我进城去找金经理，是去退款去了，索性把积压了很久的煎饼全退回来了。这代表他们彻底不再看好我们的煎饼在他们超市未来销售的情
0: 况。我分析了，
2: 主要原因应该是作为主料的面粉品质太差，其次就是在煎饼制作的过程。
3: 孙书记，我这个经理吧，其实帮忙的人没几个，这咱村的我可以盯着，这别的村
2: 不太一样。你是有头脑的，所以你肯定也知道，遇到事儿遇到问题，光靠发脾气吵架，这肯定是。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1: 马走日，
2: 亮走年。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节俭德，
4: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还咬着一嘴毛，有什么意义呢？
1: 消消气
0: 啊，遇事以后冷静点。
2: 别以为我听不懂。
0: 哟，还要我说，这揭秘的问题啊，还真怨不到人家孙光明头上。你明天啊，让合作社的人把那些煎饼从谷仓赶紧搬出来。
2: 您都是六亲不认，好像这面粉都是我一人买的。
0: 走吧，这样，咱想想办法，想想出路啊，求求人呗。
3: 哎，这位子坐，哎，来坐，
4: 老师，
5: 这样吧，
4: 咖啡，
5: 好啊。
6: 就跟你在那个地里办公一样。只不过是这个地点呀，分工不同而已。
5: 哎呀，那可不一样，不一样啊！
7: 那天吧，乡亲们太热情了，我也挺忘了。
6: 哎，反正那天我喝的也不少。哦，我记得是一直跟月兰在喝酒。
7: 月兰没喝。
6: 哦，对，他没喝，他没喝。孙光明没让。不，他后来我所以我就过来找您问问，我知道您。这关系广，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找点这个销路。
0: 王阳，
8: 李主任，哎，廖总，正好没走，张总啊找你有点事儿。
0: 啊，你说我呢，刚才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呀、啊。

0: 多少钱呢？吓了我一跳。那行，那我买了。
1: 啊？
0: 我买了。
1: 这张总，您没开玩笑。
2: 所以说，您放心，我回去以后啊，马上组织全村的人，风风光光的给您办个仪式。
0: 好好好。
1: 那我这次去就不是前村号，出了50万买下咱们季家的煎饼。更反对搞这个什么欢迎仪式，那都出了问题呢，找谁买？
2: 不是，孙书记，这回就让张子豪把这个煎饼先买下来，咱们好把这个危机给度过，对吧？
3: 对啊，你这个钱给大家一分，大家才有积极性嘛。
2: 咱们以后再想这个煎饼质量还有这个市场的问题，行不行？那会儿我们绝对不求别人了。
3: 等您把办法想出来了，我们都饿死了。
4: 对不起，孙书记，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1: 给医学进步出点力。
5: 哎，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
1: 听不出玩笑话，有点耐心，小同志啊，会好的。赶紧吃吧，吃吧。
5: 什么会好的？你别装作没事人一样，我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收张子浩那50万？你不是跟
1: 一会儿你进来，
5: 怎么承认啊你？

0: 你确定是真心想帮我们好收购吗？对呀、啊，我爷爷已经教育我了，让我在国内做生意少些棱角，多积善缘。那既然你们孙主任眼巴巴的过来求我，那我就帮一把喽。
1: 行，说穿了吧，其实你就是想作秀。
0: 假如社会觉得你挺有同情心、挺有爱心的，对吧？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人花了钱总得听点响动吧，对不对？我又不是冤大头。
2: 张总，我真的希望你，
0: 我偏买，你越不让我买，我就越买，我就买，我就买了，怎么着？
2: 行。
0: 哎，张总，您的话我都明白啊。
3: 如果让你买煎饼，不办仪式的话，那真的是太亏待您了，对吧？哎呀，孙光明去市里找他了，说如果他真为咱们村好的话，就不要买煎饼，直接把50万捐给咱们村。
4: 这孙光明是啥意思啊？他到底？
3: 姐，我觉得呀，你得出面想想办法。
0: 晚上9点，村委会会议室开个小会。
5: 开小会。

0: 不回来。
1: 带点小零食。
0: 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干个呀。
2: 平白无故的送我零食干嘛呀？
1: 什么叫平白无故的？你看，你来我们村这么长时间了，帮我们村又录直播又录视频，每天跟着孙书记风里来雨里去的，多辛苦。
2: 既然来了，那就进去坐会吧。来。
1: 啊不，没有这个必要。
2: 哎，你要五分钟，五毛钱那种，走走走走走。
1: 不行不行，我是今天。
2: 你今天真的怪怪的。

0: 这个会议是你召集的，你看什么主题？你先说。
1: 那我就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开会主题。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开这个会，主要是想讨论孙书记是否能胜任咱们村第一书记这个问题。
2: 大家伙的困难，那么多人种蔬菜，好多人没打药的，他亏不亏啊？
3: 桂兰，你说你们家那些菜毁得冤不冤？
4: 说实话，我真挺心疼的。
2: 就是，人张子浩掏50万买咱煎饼，多好一事儿啊！人家要一
1: 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一书记处处打压掣肘我这个孙主任，这说明这个人的心胸啊，完全不够宽广。我也觉得他真的不适合当咱们村的第一书记。我说啊，你别老写，你说两句，我跟我嫂子都
5: 说他
2: 嘚瑟
1: 炫耀。
0: 嗯。
1: 桂兰，你也说两句。
4: 我就是来列席这个会议的。
1: 你现在是蔬菜合作社的实际负责人，再说两句。
6: 我跟您说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吧，其实没有像你二位跟孙书记在工作当中有那么多交流，所以我
2: 行了吧，就你一天到晚跟在孙书记屁股后头，书记是
1: 孙光明不适合当咱们村的第一书记，我提议向上级反映，联名罢免孙光明。请求上级立即派出新的第一书记到咱们村来。
6: 哟，四车是什么概念？是压倒性的胜利，
1: 所以多一个少一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6: 一鸣，我是不是也有那个弃权的那种？
1: 那你把这个村会计的这个职位也放弃吧。
7: 我得需要拿到准确的数字。
8: 好，好，辛苦，拜托了啊。嗯，好，拜拜。
4: 领导，
7: 哎，能不能别一到半夜就一惊一乍？
4: 由煎饼引发的惨案，你的是头脑了。

0: 烧了吧？你没事吧？是不是村委看你秘密小会，你被你打击的太大了？
1: 哪有什么打击啊？
0: 你做的这道水煮沸腾虾，其实反映的就是你现在的处境。可我这个后世辈的小沸腾虾。
1: 嗯，你说的没错，我也觉得我特别喜
0: 欢。哎，孙书记，来来来，你过来看，后石沟村村委开秘密会议，要求罢免你新闻。你看，
1: 哗众取宠。
0: 这标题选的好啊，这点击量才会好的。
1: 来。
2: 光明书记，
1: 哎，有事儿啊，丽娅？
2: 啊，坚强，
1: 坚强，
2: 坚强一点。

0: 云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歌舞器乐曲
1: 复杂摸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容面对挑战。节目都很精彩，我们尽情地享受演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成长。
2: 舞姿翩翩展风华，文武相融显担当，舞蹈节目风格多元，各有特色。

0: 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12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1: 仪式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旗仪式庄严有序。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经班级推荐、日常考核与大队部审核，180名同学光荣成为少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进一步夯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此次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重庆路小学将持续依托少先队阵地开展德育教育，引领全体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在星星火炬指引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2: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3: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2: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注入鲜活力量。
0: 为帮助高三考生及家长精准解读高考政策，破除传统报考误区，打通升学信息壁垒，科学合理规划志愿填报，近日锦州新月教育举办大型公益高三升学突围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4: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老旧片面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短板，细致拆解志愿填报核心逻辑，深度剖析漏档、掉档、盲目填报等常见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5: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

0: 程中，防止啊防止啥漏档、掉档、避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八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辖区青少年绿色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阳光社区开展趣味学分类争做环保小达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垃圾分类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各类垃圾的区分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

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下一步，古塔区阳光社区将持续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语文新课标精神，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说为主题的语言素养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全区各校主管、教学领导及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本次展演以教材为起点，以班级为依托，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站在台前，不单纯追求少数人的精彩，更着力于每一个孩子都能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语文的世界里大胆表达，自信成长。为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部署，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锤炼学生意志品质，近日北镇市教育局举办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活动。此次活动全市中小学积极响应，全市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工作，选调专业裁判员，持证执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同步落实现场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比赛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平稳有序推进。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天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高端节能玻璃项目有序推进；
0: 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2: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钢架纵横交错，整个场地一派繁忙。项目自4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3: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60%，灌电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2: 随着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交付能力，企业启动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5%，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该项目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3: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关键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1: 6月16号，以智联产学研用赋能化工园区为主题的2026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文胜出席活动。
0: 活动中，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化工技术经济发展中心专家先后围绕化工园区“十五五”发展展望、化工园区绿色发展与资源循环利用、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在产学研用专题分享环节中，省化工学会围绕辽宁省化工学会助力辽宁化工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辽宁汤河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化工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在产教融合专题分享环节中，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围绕正行原企校五方联动，构建产教融合全新生态做专题分享。沈阳化工研究院分享化工中试基地建设思路，探讨科研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路径。近年来，我市锚定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局，长期深耕石化与精细化工产业，已形成底蕴厚重、链条完备、产业集聚、优势显著的发展格局。本次大会为广泛汇聚行业

0: 各方资源与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
1: 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分别介绍了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全市法院精准对接我市一加五加 N 营商环境工作体系，以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8条举措为抓手，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服务延伸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在诉讼服务方面，全市法院建成26个一窗通办窗口，开启企业绿色通道，跨域立案已实现全覆盖，胜诉市场主体无需申请，法院15日内主动退还诉讼费，并与市工商联、中小企业协会等建立常态化诉调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三加 N 机制，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搭建联动共治格局。市司法局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主线，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制度性供给与精细化监管，打出清风执法组合拳。在数字化改革方面，坚持无事不扰、有事必查原则，推动扫码入企全面展开，严格落实检查计划管理。在跨部门改革方面，出台联合执法实施意见及抽查事项清单，探索推出投诉举报类问题综合查一次模式。在制度体系方面，25个市直执法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张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两执四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三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实施全周期案卷评查工作机制。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3: 今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70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4: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
5: 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光荣事迹在我们校园
0: 盆栽琳琅满目。
4: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0: 物品上可爱的贴纸、书本里手写的便签，
2: 活动为载体，把温情关怀与安全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警民同心的连心桥。
3: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民警、社区工作者与辖区居民围坐一堂，捋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分工协作包粽子，大家一边
6: 工作。
3: 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平安宣传深

0: 度融合，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增进了警民情谊，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商户的安全防范能力。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

0: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
1: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2: 才艺十。
1: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3: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这李建安真把孙书记给撵下去了，那他这村主任的宝座岂不是坐得更稳当了？那我该怎么办呀？
1: 什么叫你该怎么办呢？
0: 我的政治前途啊，你不是说了吗？说我是咱老赵家当家。
2: 于书记，于书记，
3: 嗯，
2: 你还记得我吗？于书记，
3: 怎么能不记得呢？大名人呢，想让我忘我都忘不了。
2: 哎呦，您就别挖苦我了。
3: 让我猜猜你来干什么？
2: 你不用猜，
3: 我还惦记着呢。
2: 好，那我再给您瞧瞧。你看呢？
3: 好，干什么呢？
2: 不辣吧？
3: 喂，不过我提醒你啊，在农村基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跟城里可是不一样。我看了那个什么叫乡村纸牌屋上
2: 啊，
3: 归纳起来，村委对你的主要意见，恐怕还是张子浩买了500,000的煎饼，像办个仪式，你不同意。关于处理这批积压煎饼的分歧，不能够成为撤销你的理由。
2: 党的19大
3: 专门提出了振兴农村的战略，一方面说明了建设好农村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
2: 这个到了后石沟村之后呢，没想到碰到一个又一个的。

0: 老老，
1: 哎，
0: 坐坐。
2: 看见没有，李家刘海棠这回算是撞铁板上了。你等瞧啊，就那几个村委也有什么好看的？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出不了三个月，换村主任是板上钉钉的事。
1: 换村主任
2: 啊？
1: 真的？
2: 这还是假吗？不是，你想想看，他们十个手指头绑起来都没扳倒孙光明，这他们孙书记头上是有人呐，
1: 明白了吧？
2: 嗯。
1: 哎呦，把小孟再坐回来吧，拿起警棍来，然后再把二哥那个当家人的班接过来。一切万事大吉，
3: 走一个不错，来来来，超越梦想一起飞。
1: 我是真的是打心眼里我就没觉得李建安骨头把那孙光明这个事他能成。
4: 那你还跟人家一起同意呢？
1: 要不就说嘛，你说我临门一脚的事，我怎么就没坚持住呢？你说我要是不举手是吧？我弃权，哪怕我假装上个厕所溜个号，我这队也能站好。可惜了。
4: 怪谁呀？还不得怪你自己，不决不定。现在你后悔了，来不及了。薯片儿。薯片三包不对，应该四包。富贵叔买了一包，梅子拿了一包，应该是四包才对。
1: 啊，怎么这么贵啊？要不你再仔细看。
4: 不甜了，不甜了，你休息去。哎呀，你在这堵着我的路干啥呀？你现在不得去找孙书记给人家赔礼道歉呀？你挣这钱都还要不要？
1: 我怎么跟他道歉呢？哎，你自己看看。徐老师，哎，视频都已经录了，我举手了，人赃并获。
4: 你看你这怂样，这视频我看过好几遍了。来，你仔细看看，就这块举手这块。看看，
1: 举手了，
4: 放大看，
1: 举了，
4: 缩小看，
1: 举了。
4: 哎呀，你就看不出点别的问题吗？啊，你没看见吗？你没看见这位置不一样吗？你的手在哪儿啊？他们的手在哪儿啊？这很明显呀。你比他们矮了足足两个拳头还要多，对不对？这说明啥？就是说你这手举的吧，心不甘情不愿，很纠结，很明显你跟他们的意见不相同啊。
1: 孙书记，其实我说句最实在的话，我其实是非常反对刘海棠和李建安以这么粗暴的行为来办这个事儿。你说开小会提意见也就罢了，你说最后还非要弄个举手表决，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举手表决？哎呀，这个真的是啊，
5: 这事都过去了啊，不用解释。
4: 对，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1: 哦，徐老师，这么严肃的时候你不能开我玩笑。我什么叫编呢？我是很真诚的在跟孙书记在说这个事儿吗？
5: 小孙，严肃点，不许咄咄逼人啊。
4: 好，
5: 这个金宝，没事，都过去了啊。
1: 孙书记，我过不去啊。
5: 我都过去了，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1: 我必须得从灵魂层面上深层次的给你做一个深刻的检讨。孙书记，我摸着良心，就他们要举手表决罢免你这事，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0: 真的。但是当时你的情况你不在，你不知道，大家都举手了，而且所有人都看着我，我迫于淫威，我大势所趋，万般无奈，我才举的手。真的，真的，孙飞，你不是你看一下这个视频，那个照片，你就知道了。真的，你看一下我的这个状态，姿势是什么样，一看你就明白了。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有啊，你看，把这放大，是不是就看不太一样？
1: 你比别人的手举得低一点。
0: 哎。我举的是半只手，我为什么只举半只手？第一点，对于他们这个表决罢免你，我是坚决反对的，所以我才举着半只手对他们进行无声的抗议。
2: 冯会计，我平时怎么没有看出来？你还真是一个人才，怪不得你可以做15年的会计。这事儿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还能给你掰回来，太厉害了。
0: 徐老师，这什么叫掰回来？孙书记，我是说的很真诚的话，我没有瞎掰啊。你看我这个照片是吧？我这个举止和形态是不是已经能看出来我的内心的最真诚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没有变嘛，对吧？当然，徐老师，还真得感谢你留下这么珍贵的影像，我才能有机会跟孙书记面前我做一个澄清。哈哈。徐老师，你别笑，你看你这人。
3: 徐一，不要笑，严肃点。金宝，没事，真的。大家开这个会对我提出的宝贵意见，我都接纳。啊，你呀，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回去吧。
4: 啊，回去好好工作。
0: 孙飞，你别这么笑，我一笑我有点害怕。
3: 金宝，我笑还让你不放心了？啊？
0: 那那倒也没有，赶紧走吧。
3: 真的，什么事没有，过去了。
2: 过去了。
0: 那行，孙飞，那我就先走了。哎，但是真的，孙飞，我说实话，我以后。但凡啊，孙书记，你指东我绝不往西，我就真的这次我是啊，看我的实际行动，
3: 来吧。
0: 哎，行了，我不行了。
3: 还搬箱煎饼吗？
2: 两箱吧。
0: 啊，不，我还。

0: 小姐，都来了。
1: 啊，好，小姐。
0: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
2: 都到齐了。
0: 啊。
2: 哎，那齐了，都到齐了。金秘书。
0: 哎，孙书记。
2: 李主任。
0: 哎。
2: 刘经理。
3: 啊。
2: 桂兰。
3: 啊。
2: 这个，我呀，这两天呀，又好好考虑了考虑。我觉得，既然咱们
3: 孙书记，您不是说气话？
2: 谁说气话？工作当中能有情绪吗？哎，我是认真的。而且这个事儿，我觉得建安，这事儿海棠你们俩，
4: 你说完了。是这样，毕竟您是第一书记，我觉得这个仪式啊，还是您来主持比较合适。我跟我嫂子，我们俩在左右协助你就好。
2: 不用，我不用你们协助，真的。不用，因为我个人啊，我个人，
4: 我是发病。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你们没有错，也不用承认错。坐坐坐坐坐。
0: 你坐坐坐，你不要老站起来。孩子啊，我说认真的，我没情绪，真的。所以啊，这个煎饼不用担，等张子浩来了一起搬走，这样咱们不还省时省力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3: 那今天咱们这个会啊，就到此结束啊，很圆满啊。散会吧。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别走，我没说完呢。
4: 那孙书记还有话要说。
0: 哦，认真学习，一共有五大工作内容，每个内容大家学习完之后，我们分头讨论。
4: 好，好。那孙书记，您能再说一遍吗？
0: 已经发给你了。哦，
1: 散会吧。
5: 哎哎，孙书记。
2: 真的有人送给一农场啊？谢谢姐对豪门，你就是我此生奋斗的目标。下面你就来公布答案。张子浩呢，此行就是要花50万买下。
4: 走吧，走吧，走吧。你来，你来。
2: 我。
4: 对对。你是经理吧？
0: 是啊。来，三、二、一，好。别老拍我。
3: 开！我是受害者，但是我看到了乡亲们，他们非常真诚的道歉，他们的诚恳的态度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他们，想要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
6: 总，这个金饼运到哪儿了？
7: 啊，好，稍等一下。张总，
8: 嗯，
7: 小尼问那些煎饼怎么处理的？
8: 啊，三车的煎饼，把煎饼从卡车里搬出来，你放到公司里，然后呢？
0: 喂，啊，刘洋姐。
9: 您排着呢。
10: 进去了。
9: 慢点
10: 啊。慢走。
9: 你不说我都忘了晚辈这事儿了。
0: 林经理，我媳妇儿今天有事儿，所以说让我来领煎饼。

0: 这是我的。
1: 哎，来了。
2: 一会儿结完款啊，去装麻将。
1: 啥时候？
2: 等你。
0: 哎，你看那里这么多呢。
3: 不少啊。
0: 对呀、啊，
2: 燕子，走，结了。
1: 哟，
2: 痛快的给我结了。
1: 不说也行，到最后一个去。等到咱村的、上林村的、奎二村的都结完了，哎，如果还有剩
2: 什么，
1: 下一个。
2: 哎，春梅，等会儿。什么意思呀？故意为难我是吧？
1: 我没有故意为难你啊，你刚才也看见了，赵丽英也说了，赵武也说了，是不是？你们这几个姓赵的都得做。
2: 你谁呀？你凭什么让我们老？
4: 不是给你的，嫂子。
1: 啊。
4: 这个谢桂兰家里的煎饼是不是谢桂兰一个人做的呀？
1: 要不是谢桂兰平时人挺好，我才不给你结的。
4: 哎呀，这桂兰啊，一个人操持一个家，真不容易。你说啊，这女人啊，在家靠不上男。

0: 好，小姐这么好
1: 啊，先放后院，小心小心，千万小心啊，别磕了。
2: 对呀。
1: 哎，
3: 起来。
2: 先生姐，我找您有点急事，您现在有时间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2: 赵一喜，他贪赌被镇派出所给……哎呀，
4: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向你发誓，这绝对是我最后一回了。
2: 你少给我来这套。
4: 家外我怎么听那么耳熟啊？
5: 这桂兰啊，家里家外都是一个人，不容易。
4: 哎呀，是我不心疼你，外头有人心疼你。你知道我今天接案一顿损，他当着那些人的面说你和他，
5: 我跟桂兰呢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桌，
4: 从小青梅竹马，
5: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4: 还心疼你一个女人家家操持着家里家外，没有一个男人可以依靠，
5: 你说这。

0: 是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0: 这么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随手就灭。
2: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啊，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现场。

0: 前段时间你自己非要签二叔指使，撺掇老赵家的人一起闹着罢免李建安，你还不能让人家心里对你有气呀、啊？他说你，你就听着两句，那是够了。明明是你在外面败了家，现在你给我扯这些混账话，来跟我胡搅蛮缠，我不想再看到你。今天晚上给我出去！
1: 不是干什么呀？不是桂兰，
0: 出去！
1: 不是，别玩真的呀！不是，我说的有道理没有？
0: 现在立刻干什么？
2: 哎，辣，你这个人做事儿，一没有长性，二没有步骤。
1: 怎么个没长性啊？
2: 没有长性，那就是做事儿不坚定不坚持啊。你想想李家这马上就要倒霉了，你觉得这个家吗？
1: 是，
2: 所以说你第一步应该先做稳了老赵家的当家人，你第二步你才能带着老赵家的人去扳倒李家，知道吗？
1: 哎呀苏儿，
2: 嗯，
1: 这回我是彻底明白了，先做当家人。
3: 我知道，我跟你说呀，农民就是弱势群体
1: 啊，对，
3: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咱们能帮一把就是一把，然后逐渐的啊，认认真真的学会怎么在国内做事。哎，这个煎饼你打带销子去。
1: 哦，
4: 有人给
1: 代言，那也不
4: 对，
1: 可以，
4: 对对对。快点啊，往里钻，往里钻，到，好嘞，快点，
5: 你还跟着吗？

0: 刚刚路边停的小车怎么那么熟悉呢？
1: 白天见的才去村里的，
2: 对老百姓怎么想？
3: 我为什么要喂猪啊？啊，本身这个煎饼就很难吃，他人不吃啊，所以我让猪吃，这没什么呀。
1: 可老百姓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0: 行了行了，等
4: 那个你们同事来了？
5: 是的。
4: 你在整理呢？
5: 真的帮不了。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在后石沟村农药蔬菜的事情上，我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报道的。煎饼的事情是你
4: 这个形象就全完了，全毁了。
5: 煎饼喂猪这件事情是已经客观处早想好啊。
4: 我早想好了。

0: 难白给你同学一场，关键时刻什么忙都不帮。
1: 说什么呢？我觉得人月兰做挺对的。
0: 这下咱麻烦可大了，得马上坐飞机公关。
1: 我知道。
0: 要不你给孙光明打个电话吧。
1: 我为什么要找他呀？
0: 哎呀，他不是差点跟月兰结婚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比你更了解月兰，知道月兰的软肋，你劝不动，他能劝。

0: 看今天呀、我不是把你们村的煎饼都给买了吗？但是这个煎饼很难吃，这你是知道的。
1: 哎呀，我就想，你说我这卖也卖不出去，送也送不出去，我又不能扔，你说可怎么办呀？
0: 哎，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啊。
1: 我呢，干脆呢，送到养猪场，我把它酒喂猪了。
0: 结果呢，越南手底下的人呢给拍着了，
1: 好像明天就得报道这个事儿。
2: 你把我们村的煎饼送到养猪场去了？张子浩，你这脑子你是怎么想的呀？
1: 什么叫我怎么想的？我不是物尽其用嘛，对不对？我总不能把它当垃圾扔了吧？
2: 你什么物尽其用啊你？你这分明就是把我们村这个煎饼的品牌给毁了。
0: 你这么干，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今天等于你是毁了我们村这个煎饼的品牌啊！
2: 你这钱相当于是你草菅我们村煎饼的人命啊！
1: 什么？咱说的是煎饼啊，不是人命，没那么严重。
0: 张浩浩，如果我早知道你把我们村的煎饼送到养猪场，
2: 我说什么我也不会卖给你。你这简直是混蛋啊你！
0: 太不靠谱了吧你！
1: 你能不骂我吗？
0: 你有骂我这功夫，你赶紧去劝劝越南，
1: 你让他把报道压下来不就完了吗？
2: 我劝越南，我怎么劝他？你了解越南还是我了解越南？
0: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越南是绝对不会拿
2: 自己的职业操守来做人情交换，
1: 这我知道，所以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对不对？你为了你们村的这个煎饼的名声，你是不是得赶紧想想办法呀？
0: 嗯，
2: 张子浩，你行啊！
1: 哎，
0: 现在唯一能做的
2: 就是赶紧回那个养猪场，你尝试把那个煎饼给我们追回来。这说不定还有挽救的余地。
1: 哎，你说的对，好好好，爸，等会儿。
3: 来了。
4: 叔叔，你这大半夜造访我们养猪场。你是想来投资是吧？
5: 你先别说投资。哎，我问你，你也在工作吗？
4: 没有。
5: 那你为什么也关机呀、
4: 浩哥，现在才三点、天还没亮呢，我在睡觉呢，电话不开机。哎，对了，我得谢谢您给我拉了三车这个煎饼，可是我是最想要的是您的投资。哎，对，
3: 你先别说什么投资了，这样，你赶紧把煎饼还给我们，我们得连夜装车运走。
4: 浩哥，您给我开玩笑？
5: 谁跟你开玩笑了？赶紧把煎饼送出来，我们拿走。
4: 知道
5: 了。啊？
4: 让我作祟了，混蛋知道你喂猪了。
5: 不是你有这么饿吗？
4: 不是，猪吃的。
5: 我知道是猪，我就问是猪有这么饿吗？就缺我这三车煎饼啊，不吃会死吗？都吃了？
4: 都吃了，吃的可香了。
5: 等等。明天早上新闻一报，你形象全毁，董事长肯定得骂你。
6: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紧想想该怎么办。
5: 要不咱们再去买两车煎饼？
6: 我疯了，我还买两车煎饼啊？
5: 如果咱们能立刻再凑两车煎饼，等明天早上新闻一播，咱们就可以向社会解释，这是一个误会，我们只是把煎饼暂存在养猪场。
6: 有道理。
7: 张总，
5: 什么事儿？
7: 哎，是这样啊，那个

0: 还想要你们两车的这个后石沟村的签名，好不好？
1: 可以啊，那个，哎呀，张总，我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们村的签名。
2: 那个什么，明天啊，我就通知这个煎饼合作社。
0: 啊、不，你听我说啊，李主任，我天亮之前就要要。
1: 天亮之前，
0: 可以吗？
1: 哎呦，那好像那个张总是有点难、啊。这个，
2: 要不这样吧，我明天啊就让他们加班加点啊，赶紧生产。
1: 争取在十天之内给你生产出那个两大卡车。
0: 十天呀、啊？算了啊，好。喂，喂，彻底完蛋了。

0: 老板，
1: 嗯，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0: 张子浩对咱们村的煎饼好像特别感兴趣，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再要2车，你看这两天能不能干出来？
1: 孙光明打电话让我看电视，说有一个什么生活连连看，里面有咱煎饼的事。
0: 啊？煎饼的事？
2: 就在昨天晚上，张子豪一住后石沟村煎饼的新闻有了新的进展。本栏目记者拍摄到，最终运送煎饼的卡车进入了三联养猪场。据记者向养猪场的人员了解到，当卡车后石沟村积压的煎饼随即将被粉碎成末，掺进猪的饲料中。
0: 喂猪了？
1: 是出名远扬了。哎，领导，你看，你看，看，人情网写的，
3: 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有钱就是好。张子浩亲自50万买煎饼，只为喂猪。
4: 哎，这张子浩真有制造社会话题的天赋啊！
3: 领导，你看看，你看，
5: 我不看，我不用看，都是些标题党，耸人听闻的东西。昨晚不都预料到了吗？这下好了，咱们后石沟村的煎饼品牌，这算是让他彻底给毁了。
3: 这下我倒要看看李建安和刘海棠还敢不敢嘚瑟。
5: 雪姨，你也不能这么想问题啊，这可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这是咱们后石沟村又一产业的问题。
6: 你说他怎么就会输了呢？
7: 海棠姐，你可没跟我们说张子浩买咱的煎饼是去喂猪啊？
1: 对呀，
8: 我事先也不知道啊。
9: 这不是当年咱村煎饼的名声吗？
7: 就是。
9: 是啊，因为张子浩这么一瞅，这谁都知道咱后石沟村煎饼用来喂猪了，那咱这煎饼以后还咋卖呀？
10: 卖养猪场呗。
7: 哎，别呀，那以后谁还敢买咱村的煎饼呀？
6: 完了，这次咱村的煎饼彻底完了，彻底毁了。
11: 不是，我跟你说，咱村的煎饼现在是彻底臭了大街了，是不是？
12: 就是。
11: 不是，要我说呀，咱这煎饼哥哥说就地解散就完了，是不是，老伴儿？
12: 别呀，富贵
11: 啊，
12: 怎么能说散就散呢？
11: 啊，
12: 咱们也得先把加盟给退了呀。
11: 这老话说的对，是不是？
6: 队长，你们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啊！刘贵，
12: 啊，
6: 你管好你们家豆腐啊！煎饼合作社跟你啥关系？还有你，刚给了钱你就落井下石啊？啊？
12: 什么叫落井下石啊？我这叫据理力争。
6: 哎，
12: 啊？
6: 哎，
12: 对，
6: 还真有。
12: 都大大都有。我们家桂兰当初加盟合作社的时候，那是正儿八经的交了2000块钱加盟费的。
6: 就是
12: 我心疼我老婆，我得让我老婆知道她男人是靠得住，所以这2000块钱加盟费我必须给她要回来。
7: 我们家也退啊，我们家必须退，要不我那2000块钱加盟费也退给我吧。
12: 哎，我这老婆
6: 废话，
12: 退钱吧。
6: 退钱，退钱，反正交了加盟费的都有收据，对不对？到时候找他来，来要钱不就完了吗？
13: 对。
6: 对对，
13: 咱拿钱的时候最好再说上一句，感谢李主任，感谢刘经理。

0: 完钱呢？现在哪有钱？
1: 那不管，反正我们的钱就得退。
2: 今天一出事儿，
3: 好家伙，
2: 树倒猢狲散。
4: 大伙儿听我说两句啊。小子浩把煎饼送到养猪场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事儿对咱们村的煎饼声誉打击确实非常大。大家担心以后煎饼卖不出去也很正常。可是不能昨天你们刚刚来合作社结了煎饼款，今天就要退这个加盟费，这有点过河拆桥了吧。何况刘经理也说了，他已经把张子浩买煎饼款的50万已经结给大家了，合作社账上现在确实没钱。咱们大家扪心自问，好好想想，过去你们依托在煎饼合作社的统一营销上，也都各自得到过不少实惠吧。那总不能一遇到困难出点事儿，自己一个村子里人不自己相帮，反而来拆台，这不合适吧。
3: 大家听我的啊，咱们先回去，
4: 各回各家，好不好？给刘经理，也给李主任一点时间，我们村委会也会马上开会，认真研究这个煎饼的问题，好不好？
1: 不好。
5: 老伴儿，赶紧钻出去啊！
1: 拆台不好，
3: 是
1: 过河拆桥不好，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我们要团结，我们是一家人，这样。我们都听孙书记的，先回家走。
6: 老伴儿，对不对？走吧。
1: 是不是老赵家的？八叔这话不管用吗？
7: 老伴儿说的对。
5: 走。万万没想到啊，我当初就应该咬咬牙不去找他就好了。
8: 孙书记，现在其他村啊都要求退社，现在到底该咋办我也不知道。
5: 我有一个办法，但是就是不知道当年不当年吧。
4: 你快讲，
5: 我们是不是可以以那个损害我们后石沟村煎饼的名誉，把张子豪告上法庭，向他索赔。
4: 这又是个办法。
7: 哎，要是能告啊，那当然好了，是吧？
8: 但是上次咱们农药蔬菜的事儿，张子豪不是放弃对咱们索赔了吗？这次因为煎饼再去索赔，人家有点不太好吧？
9: 一码归一码，如果能告的话，咱就告他。
4: 哎。我觉得也是，张子浩出钱买我们煎饼这事儿，不管他是出于个人作秀的目的，还是说确实是好心，咱们毕竟拿到了50万才结清了这个欠的煎饼款，而且咱们就算告也真的告不着人家，因为人家出了钱买走了你这个煎饼，至于怎么处理，这权利就在人家自己手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像有人去超市买了上好的这个雪花牛肉，可是他拿回家之后呢，并不是自己做了自己吃了，而是拿去喂了宠物狗，你说这犯法吗？这不犯法。而且当初是谁非要把这些煎饼卖给张子浩，我拦都拦不住吧。
9: 那咱们村煎饼的名声就让他白白给毁了。
5: 对，主要是名声的问题。
4: 我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
3: 其实咱们村煎饼的名声在这个食品交易会上一笔订单没拿到，
4: 在百家超市整体退货的时候就已经毁了，只不过咱们大家心里现在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现在张子浩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以及这个出格的举动，只不过是放大了这个我们后石沟村的煎饼已经不被市场接受的事实。要我说，要怪就只能怪我们自己。
5: 怪我，怪我，是我把他招来的。
4: 你现在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

0: 以后咋办呢？
1: 今天村两委开会，专门讨论煎饼的问题。
2: 不是，是进宝告诉你的吗？
1: 不是，我们家桂兰也去了呀。
2: 如果说今天只是讨论煎饼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付李江安和刘海洋。
1: 怎么对付？
3: 就是这几天啊，我做了这个关于近年煎饼市场的分析报告。从这个报告上可以看出来啊，这几年全省的煎饼销量都在呈下降的趋势，而且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0: 那这煎饼就不能干了呗？
3: 任何产业都有兴衰，就像前几年方便面、火腿肠也都比较火，可是呢，因为现在大家对健康食品的观念普及，以及购买力的提升，他就不喜欢再吃这些什么火腿肠、方便面。那么我们煎饼也是如此，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煎饼业萎缩的原因之一。
4: 对，我觉得孙书记说的挺对。现在不光是这个年轻人不爱吃，你说咱们有时候吃这个煎饼也觉得有点膈应，是吧？
0: 孙志宝，你啥意思？
3: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咱们村这个煎饼一直不太注重改良口味啊，改进产品，所以说已经失去了进军高端市场的宝贵时机。咱们被百家超市整体退货，这就是咱们被挤出市场的一个标志。现在再加上张子浩把煎饼送到猪场的事儿，我们这个品牌算是被彻底毁了。而品牌一旦被毁，想再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0: 那蔬菜不更惨？
3: 蔬菜毕竟跟煎饼还是不一样的，蔬菜那是刚需，是必需品。虽然我们后石沟村的蔬菜是吧事先出了问题，可是当我们口碑一旦恢复了之后，大家还是仍然会买我们的蔬菜。
4: 哎呀，听书记说完确实是个硬伤。小姐，那咱这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在这个传统煎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和特色。当然，这一切都得从头再来，需要时间。
0: 那孙书记，啥新的元素？您帮咱想想呗。
4: 对呀、啊。
3: 其实对煎饼呢，一直我也没有研究过，我也不太懂。
2: 啊，咱们把这个报告呢，每人都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3: 我觉得接下来啊，咱们村现在面临两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一个是新一季的蔬菜马上上市了，咱们全村要为了这个蔬菜重新上市做好充分的准备。再一个就是，咱们大家得好好想想，是时候为我们后石沟村找到新的支柱性产业了。
5: 孙书记，哟，我们听说你们正在讨论煎饼。
6: 那我跟老八作为群众代表，能不能够旁听一下？
3: 旁听
6: 啊！
3: 我们都已经几乎讨论完了。
7: 我们听听你妈也行嘛。哎，刚才好像刚进门的时候听见一嘴说是
6: 咱们村的煎饼业要垮台了，
7: 是吗？
6: 这个就是咱这次会议的结论啊？
8: 是这样，上回啊，就因为这个农药蔬菜的事儿，兴隆引咎辞去了这个总技师和村委的职务。我觉得这是我们老赵家做事不含糊啊。
6: 对呀，
8: 是我们的一个楷模，
6: 这充分证明了咱老赵家个个都是好样的。
8: 对，
6: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8: 对了，
6: 哎呀，那咱这回煎饼业垮台，该轮到谁引咎辞职了呀？
8: 哎，老八，这问题问得好。
6: 是谁引来了张子浩呢？
8: 是啊，
6: 是谁巴巴的给人家搞欢庆仪式？又是谁巴巴的搞完欢庆仪式之后被人家打脸，自己把自家煎饼给搞垮了？这谁呀？
8: 对呀，谁呀？

0: 行了，都别说了啊！人是我招来的，我责任最大，我检讨，我检讨，行了吧？
1: 哎，
2: 家
1: 家，
2: 对呀。
1: 你光当着这几个人的面检讨，那也不合适吧，对不对？这不是有大喇叭吗？你就在大喇叭广播一下，让所有煎饼合作社的人都听到，
2: 这说明你诚恳啊。
0: 行，现在我就回去写检讨，明天读给全村听。
2: 你自己说的啊，都听到了。
3: 孙书记，这您得可以作证啊。
0: 对呀、
3: 啊。赵一喜，你有完没完啊？你说王煎饼款，你赖得着谁啊？你还好意思提？哎呀，
0: 我说一句啊，咱们大家现在需要的是团结。村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们还嫌不够乱啊？而且我们村现在绝对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以后这些问题都不许再提了。

0: 过去，对，你到那边去。
1: 张总，张总，
2: 我怎么听见有人了？
1: 张总，张总，别玩了，别玩了。
2: 怎么？
1: 董事长来了，到门口了。
3: 你快快快去，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去啊。
4: 哎，兄弟，
5: 掉线了啊！掉线了，掉线了。
6: 张子浩，
7: 您看董事长，张总还真不在。哎，董事长，
6: 张子浩，出来。
7: 确实不在。董事长，张总还真不在。
8: 要不这样，董事长，您先回去，等张总回来，我马上让他去找您。
6: 有本事你一天别出来，
4: 哼，不出来我就不走。
7: 啊，
4: 爷爷，哎，您怎么来了？我这刚才上厕所呢，我就感觉有人在叫我。
6: 亮子，
4: 我爷爷来了，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6: 您喝点什么？
4: 行了，
6: 我说
4: 啊，
6: 怎么回事？你花50万亿购人家后石沟村的煎饼。前脚把煎饼拉走了，后脚你就给送到养猪场去喂猪了。你这干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啊，闹的是满城的风雨，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我这事儿吧，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了半天，我真是没辙了，我才送到养猪场。
6: 反正我肯定是做的不对啊，您也别生气了。对心脏不好啊，你坐。子浩，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些事情，你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接受经验教训，你花了50万，毁了人后石沟村的品牌，让你自己得到了负面的评价。你这小子做事啊，没有责任心，不认真，不负责，不动脑子，浮于表面。
4: 爷，您还有更多的负面词汇对我的自尊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吗？
6: 只要你不认真地反省自己，我还有更多的负面词汇在等着你呢。
4: 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对这件事情呢，考虑的不够全面，不够周到，而且也丢了您的脸。

0: 哎，玉来姐，您来了，花哥等您半天了。
1: 好。
2: 来了。
0: 今天还是照旧吃鳗鱼饭吧。
1: 中午吃过了。哎，吃鳗鱼饭现在怎么变这么便宜了？
3: 这是浩哥新定的价格。
2: 那个，小瑞，你去忙你的。
3: 好，
1: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2: 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就是第一次跟你吃鳗鱼饭的时候，你说这里的鳗鱼饭比较贵。
1: 尝尝吧。
2: 哦。
1: 非常好吃。嗯。但是价钱有点贵。
2: 是吗？
1: 嗯。
2: 当时我是客人。我没有权利定价格，所以我就干脆给他买下来了。我是老板了。

0: 我就能对价格。当然了啊，我这么做的意思就是想让你能够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能够经常吃到你爱吃的东西而已。哦，还有你放心，你吃绝不打折，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放心了吧。
1: 那你这个是让我吃啊还是不让我吃啊？
0: 你随便啊。那个上一次的态度不是特别好，这是我专门为你调的酒，算作赔罪吧，好吧。
1: 我这个人吧，
0: 嗯，
1: 特别不喜欢别人在喝酒的时候叫我出来，我呢也不喜欢喝酒。
0: 那这次为什么破例啊？
1: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看看你。
0: 看我死没死是吧？
1: 啊，不过看你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0: 来吧，你都捅了我一刀了，是不是应该陪我喝一个？嗯。
1: 嗯，不错。嗯，
0: 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你报道这件事啊，对我打击真的不大，因为我到现在依然坚定的认为我做的事情没有错。当然了，我也是出于一点小的虚荣心吧。
1: 那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错的话，就应该坚持自我。干嘛在这儿借酒浇愁啊？
0: 哎呀，我浇的不是爹爹的愁，浇的是我爷爷的愁。
1: 你爷爷什么？不都说他是最宠你的吗？
0: 你说的没错，是宠我，但是是宠物的宠。开心了，拿我逗逗闷；想训人了，反正我全身都是毛病，那就训呗。天然的一个受训对象就是我。
1: 反正我是不了解你们的家庭，不过我觉得你这样说你的爷爷好像不太好。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家长不疼孩子的？无非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他们快点成长起来而已。
0: 他现在呀，就是怕我给他添乱，所以给我点钱，让我出来做公司，做投资，无非就是想给我大哥、我二姐清路吧。
1: 那这次军兵的事情，你爷爷也知道了吧？
0: 对，都快气死了。但是我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他的想法和你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呢？哎，我想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假设再来一次，一边是1000万的广告费，另一边是你坚持报道煎饼被捕事件而失去这1000万，你怎么想的？哎，别着急回答啊，虽然我说的是假设，但是你的回答依然有效。
1: 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这个是我同意的原则。
0: 跟我想的一样，我就喜欢和尊重这种能坚持自己原则同时又不能被收买的。所以呢，我和你的广告合作照常进行，1000万明天我让亮子带过去。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哎，这你不会拒绝了吧？
1: 我干嘛要拒绝啊？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了你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0: 你说。
1: 你呀、啊、
0: 嗯，
1: 不记仇。
0: 我告诉你，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我很多优点。喝一个。
1: 有待发现。

0: 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随口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
0: 哇。
1: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高端节能玻璃项目有序推进，
0: 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2: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钢架纵横交错，整个场地一派繁忙。项目自4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3: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60%，关键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2: 随着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

0: 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交付能力，企业启动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5%，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该项目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1: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关键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2: 6月16号，以智联产学研用赋能化工园区为主题的2026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文胜出席活动。
3: 活动中，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化工技术经济发展中心专家先后围绕化工园区“十五五”发展展望、化工园区绿色发展与资源循环利用、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在产学研用专题分享环节中，省化工学会围绕辽宁省化工学会助力辽宁化工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辽宁汤盒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化工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在产教融合专题分享环节中，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围绕正行原企校五方联动，构建产教融合全新生态做专题分享。沈阳化工研究院分享化工中试基地建设思路，探讨科研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路径。近年来，我市锚定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局，长期深耕石化与精细化工产业，已形成底蕴厚重、链条完备、产业集聚、优势显著的发展格局。本次大会为广泛汇聚行业各方资源与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 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分别介绍了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全市法院精准对接我市1+5+N 营商环境工作体系，以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8条举措为抓手，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服务延伸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在诉讼服务方面，全市法院建成26个一窗通办窗口，开启企业绿色通道，跨域立案已实现全覆盖，胜诉市场主体无需申请，法院15日内主动退还诉讼费，并与市工商联、中小企业协会等建立常态化诉调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3合1审判机制改革，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3+N 机制，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搭建联动共治格局。市司法局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主线，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制度性供给与精细化监管，打出清风执法组合拳。在数字化改革方面，坚持无事不扰、有事必查原则，推动扫码入企全面展开，严格落实检查计划管理。在跨部门改革方面，出台联合执法实施意见。

0: 及抽查事项清单，探索推出投诉举报类问题综合查一次模式。在制度体系方面，25个市直执法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张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2执4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3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实施全周期案卷评查工作机制。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1: 今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7旬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1: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竭力支持
2: 为他人服务。
3: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啊。
4: 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教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5: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
4: 在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转，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0: 6月17号，市公安局联合古塔区保安街道长安社区开展农情端午邻里
6: 拉近警民距离，同步做好反诈守护和便民守护，后续也将会持续下沉社区做好守护群众工作。
1: 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平安宣传深度融合，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端午战。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

0: 要是这一季蔬菜卖不出去啊，那你就要自己兑现那50万欠条了。
1: 你忘了我什么身份了？西海市首席食评家，哎，到他们那儿去吆喝吆喝，去推销推销。绝对正宗的有机餐厅。
2: 下面广播

0: 我的检讨。面对堆积如山的鸡鸭煎饼，我急得急酒急酒，没想到后果却是引狼入室，
1: 自毁长城，
0: 浪费了乡亲们。我太着急想着帮乡亲们解决实际困难，太着急想把煎饼合作

0: 书记的面，让他为先生的事道歉。哦，他是迫于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不得已才答应写的这检讨。
1: 是，
2: 是，
1: 是
2: 啊。
3: 哎，老爸，我这好茶，上来喝一下。
0: 富贵一直陪着我，全程提供，火力支援。
4: 哟，哎，辛苦了。
5: 不是，这之前怎么又说上我了？啊，
3: 不是，我跟你说，老爸，你以后我就值钱一点，下巴收一下，别老抢不着。
4: 这形象才是老赵家的形象吧？
6: 哎，有大叔能办事儿。大叔有担当。
7: 大叔厉害。
3: 大叔，
6: 现在二叔也不理事儿了，你这成为咱们老赵家的一面旗帜了呀。
4: 这说得好。
6: 那可不是啊。
0: 作为老赵家的人，为咱老赵家说话，我义不容辞啊。
8: 你进城推销蔬菜，我也要跟着。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代言人了，我明明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跑腿嘛。
9: 我也不觉得你是代言人。说实话啊，我真不觉得你拍那些视频直播、图片头像，起了多大宣传后市沟村的作用。我还每天当着你白吃白喝，你光拿钱不干事啊？
8: 瞧不起人。幸好我跟你们村的这个代言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拿了钱之后我轻松走人。到时候啊，你可以念我的好。
9: 哎呀，你快点走吧，啊。 我们后市沟村新一季的有机蔬菜，绝对的纯绿色无污染。你这需求量这么大，这不尝个头鲜？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也可以安排人直接到我们地里边去摘去。
10: 您这季的菜特别好，我们酒楼可以来点。
9: 谢谢谢，那你们就多上点啊。
11: 现在是我们乡民在商报，自从知道你去了后水沟村，我们准备推送很多快递。
10: 不简单，
11: 我们村接连出现了农药蔬菜和鲜鱼的事儿。作为一名美食家的社会公信力，你多多少少的还是有影响。
12: 上次你们村农药蔬菜的事儿，就弄得沸沸扬扬的。时间才过去这么短，要用你们村的菜，我这心里真是有点打鼓啊。
10: 咱们酒楼啊，最近经营上遇到点困难，你看能不能这样，先给我们上两个月的货，咱们后面一起垫。
9: 我相信你肯定也看新闻了，这一季的蔬菜完全严格按照标准来种植，绝对可以保证。咱就菜论菜，您是老餐饮，您再看看，您再看看我们这菜的品相。你也知道，我们村上一季的这个蔬菜啊，全部都销毁了，是吧？现在大家都在等着新一季的这个菜钱过日子。
10: 您要困难，我这儿也不富裕。
13: 要不这样，你们下个月，
12: 别人家用用，要是没问题的时候，我再下订单。
10: 那样不就是我挨忙住了啊？你们多理解。
8: 你不是西海市首席食品家吗？看来人走茶凉，你这影响力真是衰退了。
9: 这样上门求人订购本来就难，
8: 跟个叫花子似的。哎，我觉得你把那50万先准备好，赔给村里得了。
9: 别乌鸦嘴行吗？你就不能帮着我想想，这西海市的餐饮业老板你有认识吗？
8: 有啊。
9: 谁啊？
8: 张子浩啊。
9: 张子浩。
8: 嗯。
14: 这个方案你看了吗？
9: 看。
14: 怎么样？
9: 特别好。
14: 真的。
9: 但是哈，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吧，这里面好像太突出这个酒店的奢华性，应该再加入一点时尚的元素，或者说是亮点，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白领啊、年轻人呀、他们这种人群来入住。你觉得呢？
14: 我觉得挺好的，我会把你的想法整合到下一个新的方案里面，然后过两天一起带给你。
9: 好好好，辛苦你啊。
15: 张总，
9: 哎，
15: 门外有人想见你。
9: 谁啊？
15: 宋光明。
9: 不见。
14: 为什么呀？你怕见他？
9: 我为什么要怕见他呀？而且大家很熟。好啊，让他进来。

0: 张总，
1: 孙书记，
2: 方便。
1: 好，谢谢张总。
2: 那你们聊吧，我就先走了。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咱们的事儿还没谈完了，坐坐坐，来，请坐，请坐，请坐。我跟叶兰呢，正在说工作上的事儿。你找我来，是不是还是为了煎饼的事追责来？
0: 啊，不不不，煎饼的事儿过去了，
1: 你过去了，我没过去。
0: 哎，今天咱们不谈煎饼啊，咱们谈蔬菜。
1: 这个蔬菜啊，是我们严格按照有机蔬菜的标准新一季种出来的，你尝尝。哎，晚上你让厨师做吧。
3: 不用，不尝。
2: 赵子浩，你大气点，伸手不打笑脸人呐。
1: 我爷爷跟我说过，笑脸登门必有求人之事。你说吧，什么事儿啊，孙书记？
0: 还是爷爷说的对，确实，我们啊是想到您这儿来问问，您看你们君子兰酒店能不能跟我村的这个蔬菜的供应合同，咱们再恢复起来。
1: 哎，月兰，你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啊？
2: 你要说什么就说呗，别老阴阳怪气的。
1: 问题是有人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啊。
2: 那你是说还不说？
1: 我说，你看啊，我明明在一条叫后石沟村的这个阴沟里翻了两次船，对不对？结果呢，还有人拼了命的让我往这沟里走，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不安好心啊？张总，你这说哪儿话啊，这次绝对不会了，而且之前我们也没把你往沟里带，这不有一些误会吗？尤其这次你是我们后石沟村农药蔬菜销毁的亲历者见证者，现在我们从头再来，如果你这时候购买我们的蔬菜，这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大度，再合适不过了，是不是？
2: 对啊，张子浩，这将成为一个结局圆满动人的故事，这对于你这个跌入谷底的公众形象有所帮助的，你说是不是？
1: 听你不说公众形象我还想起来，
3: 你知道吗？
1: 来，给咱们看看
0: 啊。什么？你看了吧？
4: 不相信张子浩真心想帮咱们后石沟村煎饼业走出危机，没想到后果却是引狼入室，自毁长城。
1: 孙书记，
4: 浪费了乡亲们，
1: 这就是我在你们村的公众形象。解释解释吧，我怎么就成了你们村的狼了？
0: 对呀，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2: 这是假的吧？
0: 什么假的？这就是你的小兔直播室直播出去的。张总，张总，大度一点，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尤其是这次蔬菜的事儿，也不单纯是我们来求你帮忙，这将会形成我们之间的一个完美双赢的结局。
1: 你快饶了我！什么双赢啊？我是看出来了，我跟你们后石沟村算相，命里不是我克他，就是他克我。
2: 张子浩，封建迷信了啊！
5: 对啊，张子浩，你堂堂一个西海市国民老公，自带几百万流量，怎么会被我们小小一个后石沟村给克了呢？你说是不是？
0: 所以说呀，我有这么多的流量，我天天跟你们后石沟村的人扯在一起，掉价啊！
1: 所以你们后石沟村的事儿，我再也不会掺和啊！对不住，孙书记，还有你肖老红，你们的菜，君子兰酒店不要。
3: 张总，张总，您先别把话说这么绝对，
1: 找别的家吧。
0: 行，既然你这么说，我们也不强求。您再考虑考虑啊，这菜您留下，您留下。
1: 不用，既然不吃，留着它也没什么意义，
0: 拿走。
6: 郭明，这个菜留给我行吗？
0: 好，好，你尝尝，你要觉得新鲜好吃的话，我再给你送。那到时候电视台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6: 一定。
0: 那就不送了，我们这儿还有事呢。好，那走吧。
1: 原来你真的很善良。
2: 大度点儿。

0: 我怎么感觉在你这儿我老是办杂事儿，真是生无可恋。
1: 你说你也是，一个村头大喇叭和里间人的检讨，这能让你涨多少粉啊？你多他干嘛？
2: 我是想给我的粉丝们看一下这种乡村风情嘛。
1: 算了算了，我也看出来了，这张子豪现在就是打心眼里不想跟咱们后生沟村再打交道了，跟你的事情也没多大关系。
0: 看来这新一届的蔬菜长出来也没那么好吧。
1: 再想其他办法。
3: 哎，今天在大槐树下，大家的呼声你都听到了吧？啊？
4: 嗯嗯，听见了。那是咱老赵家群众内心真实的呐喊之声。
3: 嗯，
4: 他们觉得是我代表他们治了李家安这一回啊。
3: 啊，
4: 我现在是咱老赵家的一面旗帜啊。
3: 所以说，乘胜追击的时候到了。
4: 按照咱们定的，
3: 嗯，
4: 我现在是完成第一步啊，应该算是咱老赵家的当家人了。
3: 不见了。二哥还没交代呢。再说了，老赵家还有你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4: 谁呀？
3: 冯金宝啊。
4: 那虾包是咱老赵家的女婿啊，他代表不了咱老赵家呀。
3: 那就得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
4: 打住啊，金宝，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你想代表老赵家说话？你给我解释清楚。
5: 我呢不是说我想代表老赵爷说话，我呢是想替老赵爷做点事儿，是吧？所以我真的是想帮助大家这个意思。所以八叔，你真的得支持支持我，我听
4: 得了吧？支持你，美凤，拿桶油啊！冯进宝，你听好了啊，能代表老赵家的只能是纯老赵家，比如我，而不是半个老赵家啊。走了。
2: 八叔，八叔，停！哎，油钱没给呢。
4: 怎么地呀？我帮咱老赵家办这么大事儿，你给八叔送桶油表表孝心怎么了？
0: 你有人听到不？
5: 啊？这他怎么野心就这么大了？这还没怎么着就翘尾巴了。他要代表老赵家，这以后他不得上天了？他
2: 停！你刚才咋不说话呢？
5: 我刚才
2: 起来，

0: 就来回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啥？
1: 哎呀，这应该的，这来哪都空手来呀、啊？哎，行，拿着，放里屋去，拿着，去放里屋去。
2: 哎呀，这些你还想让二叔啊？
1: 应该的。
3: 哎，兴隆最近咋样了？
2: 哎呀，还是老样子，
0: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又不说话。
1: 我说，我劝您一句啊，这事儿吧，咱着急不了，您别一着急，自己身体垮了。不知道，
2: 不，你找我啥事儿？
1: 哦，对呀、啊，李建安在跟踪做检讨这事儿，您听到了吧？
2: 我听了几嘴。
1: 咋了，二叔？我觉得咱老赵家的机会来了。你想，这新一季的蔬菜不就要上市了吗？等这蔬菜一卖完，到时候新农的病估计也好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重新提议罢免李建安。
2: 哎呀，新农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一时半会儿也好不起来。
1: 没事啊，二叔。您就再出山吧，

0: 振臂一呼，咱老赵家的人心不就都能再凝聚起来了吗？
1: 我老了，心老有这个样子，我没有心思管这些了。
0: 那您有什么心思啊？
1: 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治心龙这个病的偏方啥的。
0: 哎，那咱老赵家是不是也得有一个画室的当家人呢？您要是真不管了，那谁能接得了您的班啊？
1: 谁认为自己有本事谁就接呗。
0: 我不敢说我有这个本事，但是从最近的种种迹象中，我看出一种苗头。膨胀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您还没有说您不当这个当家人呢，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完全当做老赵家的当家人自居，他每天拿个破扇子上面写个赵，就来来回回忽悠悠，这怎么了？这就已经不行了。那以后老赵家当家人就这样，每天飞扬跋扈的，这，
1: 你觉得八弟他有这个本事吗？
0: 又去参赌，那煎饼款全都输光了，还让人家镇的公安派出所给抓了。要不是他们看见，硬着头皮把他从里面捞出来，他都不
2: 会吓死我了。我灯泡都烧上了，
0: 把书当咱们老赵家当家人，这不是环球笑掉大牙吗？
2: 老你们先别冒险啊，进门。
1: 金宝，哎，你跟我说这些，是不是你想当老赵家的当家人呢？
0: 绝对。哎，谢谢啊，
2: 绝对没有。
0: 咱老赵家当家人
2: 只能是您。
0: 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您说了想罢免李建安当村主任，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咱老赵家是不是得出一个与李建安这个能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人选。而且说实话，我这两天啊也在深刻的检讨，我以后无论从思想还是行为上，我一定要有一个老赵家家族的这个观念，而且我一定会把这种观念充分的落实在我以后的行为和实践的轨迹当中。
1: 你要是想干，你就自己争取呗。
0: 哦，

0: 你咋又从这个门进来了？
1: 你管我从哪儿进呢？我想怎么进就怎么进。
0: 阿叔，你这么神出鬼没的，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万一这个家里丢了东西。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以前这个家里没有我，谁也不会说什么，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怕我到时候说不清楚。
1: 我八岁就这么进出的，怎么的，你还想把我这习惯改了呀？你别觉得有二哥护着你，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后石沟村，只要我不点头，神仙都待得不爽。还有，你是不是有老宅的钥匙呀？配一套给我啊。
0: 那这么晚了，你来到底干啥呀？
1: 我来找我二哥呀。怎么的，连这你也管？
2: 你找我啥事儿啊？
3: 二哥没睡呢，我刚才好像看到冯进宝从这个院出去了，他都跟您聊什么了呀？
2: 我们聊啥你必须知道啊。
3: 没有，我就是随口瞎问的。
2: 八弟啊，
3: 哎，
2: 多帮桂兰做点事儿，不能什么事都让女人担着，别什么事都瞎掺和。
3: 行，回去吧。哎，二哥，另外我也不是故意瞎掺和的，我就是觉得吧，您看咱老赵家这么多人，总得有个出来说话的呀。我觉得吧，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这跟谁远跟谁近您心里有数啊。哦，咱奶奶让我给您捎话，说让您照顾好新楼的同时，也千万别累着自己。
2: 嗯，好了，我知道了。
3: 哎，
2: 回去吧。
3: 好，二哥，那我走了啊。
2: 嗯，别瞎掺和啊。
3: 哎，钥匙。
4: 走，二哥。

0: 许初啊，
1: 哎，
0: 刚才他跟你说啥了？
1: 大叔说让我给他配一套老宅的钥匙。
0: 金龙得意了，我又不理事。他们的思想啊想法啊都活动开了。

0: 他给你找我。
1: 大弟啊。
0: 啊。
1: 这是你要的老宅的钥匙，给你。
0: 哎呀，二哥，您这我没跟您要啊。
1: 你不问徐春要了吗？他陪好了，我亲手拿给你。以后前院归你，徐春继续住外院，我就是多了个姑娘，养老送终他负责。这里面有这祖堂的钥匙，你来打扫看管，东西不得动。
0: 嗯。啊，二哥，我真没挤您到后院的意思，我就是想进出稍微方便一点。
1: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拿回了啊。
0: 啊，那二哥我就收下了。嘿嘿，哎呀，哎呀，二哥您放心啊，我一定看管好。
2: 瞧瞧瞧瞧啊啊！哈哈哈，我二哥，你们的二叔，亲自把老宅的钥匙交给我，以后赵氏老宅就归我管了，祖堂也让我打扫啊。
3: 哎，那就是说，以后我们老赵家，那你就是当家人了。是不是？
4: 二叔他正是说这话。
5: 对啊。
4: 二叔他要真有这个
5: 意思，他不得把老赵家的人都召集起来说道说道。
3: 你这也真是的，这还用说清楚吗？连祖堂的钥匙都给你洗了，八叔以后那可是我们张家人，我们应该维护他的权威性，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八叔？
0: 丽英啊丽英，真不是八叔说你，以后没事多跟富贵学习一下，提高一下思想觉悟。
3: 咦，
7: 把这个消息发的，妇女也是生产力的群里去，一定重点说说二叔把祖堂钥匙传给八叔。
8: 不是，八戒干啥呀？
0: 觉悟还是偏低，
3: 这不扩大影响力吗？
0: 咱聊吧。
9: 什么事儿？
10: 情侣私信消息，你好好看看啊。情侣说二叔把他们老宅的钥匙给私信了。
1: 你要是想干，你就自己争取呗。
3: 二叔跟所有人这么说了吗？
10: 这都没有。
3: 对呀。
10: 还对。我的宝宝呀，你看看他们，你看这家事没有啊？还用二叔说话呀？那根本就不用。我跟你说，要不了半个小时，全村人可就知道了，到时候全村就跟着他替我们走了。
3: 那我也有优势啊。啊，我是村里的主要干部，到时候你再看他们是跟着四喜呢，还是跟着我。
11: 瑞姨啊，
10: 嗯，
11: 后天啊，
10: 嗯，
11: 是咱们市里美食协会啊办年会，这是一个咱们去推销有机蔬菜的大好时机
10: 啊。啊，就一个一个的求爹爹告奶奶，这多丢面啊。
11: 什么丢面？这是我们的工作。我刚才想了，上次呢咱们提着菜挨家挨户的去推销啊，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姿态放得太低了，丧失了主动权。所以这次我想好了，咱索性就在这个年会上搞一个展台，大大方方的去推销我们的有机菜。
10: 展台怎么弄啊？
11: 具体细节呢我还没想好啊，但是这个展台的主题我已经有了，就叫后石沟村有机菜重新上路。
10: 这主题够时髦的，
11: 是吧？
10: 嗯。
11: 所以呢，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你啊，去拍一个视频，全方位展示我们后石沟村重拾信心的欢乐景象。
10: 这咋拍啊？
11: 一要真实， 二要诚恳，三要全方位的拍出我们村振兴起来的精气神儿。
12: 刘书记，就是
13: 徐老师，你们这个吃早饭了，我是不是有点影响你们进餐呢？
8: 嗯，
11: 你有事儿
13: 啊？是这样啊，宋书记，我呢对咱们这个村最近的工作呀，我有些思考，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11: 那坐，坐下说。
13: 哎，
11: 坐下说。
13: 就是孙书记上回啊，您在村里讲话嘛，我真的是听到心里去了。
11: 嗯，
13: 您说的每一句我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一字不差。我给你们念啊，你们吃啊，我念。当时孙书记啊说了这样的话，我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
11: 其实咱们后石沟村的煎饼，
13: 明省在食品交易会一笔订单没拿到的时候，
11: 在百家超市整体退货的时候，
13: 便已经没了。我们觉得是张子厚造成，其实呢，
11: 要怪就只能怪我们自己，
13: 是我们自己。
11: 停！文俊宝，别再念了，别再念了，行吗？
13: 我
11: 煎饼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咱现在得往前看，往前走。再一个呢，就是你别老念我的原话好吧，这我听着非常不舒服，感觉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就这么跟你直说吧，行吧？你念我原话，我听起来这个感觉啊，就像是我犯了罪被录了口供一样，录了口供呢还要跟我当面对质，然后还要让我签字画押，这不舒服，你明白吗？
13: 哦，明白了。哎，对，我不能按原话，你这个，但是我跟你说，您说的这些话精髓我也总结了三条，这个不是原话，我真的记了。
11: 行，啊，
13: 您是我，
11: 咱有事说事儿，行吗？
6: 那他没事儿了。
13: 哎，徐老师，你看我来就是有事的，哪有不念是吧？现在您是最了解我，我
11: 作为村里的15年村会计，15年村委，

0: 的主要领导，真的，对于村里的方方面面，我敢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我是摸得相当的透彻和清。所以呢，我最近一直在有一个思考，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村的发展？我们村亟待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领导班子。
2: 石书记，哎呦，
3: 金宝，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跟孙书记汇报一下最近的村里工作嘛。
3: 哦，正好我也来向孙书记汇报一下最近村里的工作。
0: 你汇报、
1: 啊、那就坐吧坐吧。哎，
4: 赵玉喜，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村里的工作了？
3: 徐老师，你有所不知，是这样，我先说一条咱们村昨天发生的最新动态。我二哥赵玉山正式的把赵氏老宅的钥匙配给我了。哈
5: 哈哈哈，一个
3: 一个你，就是说我以后在咱村的地就相当于以前的赵玉山，是全村赵姓村民共同认可的代表人。
0: 村民估计都是被代表的。
3: 孙书记啊，你可能对我不是那么太了解，其实我是咱村上届第一书记的第一助理，政治经验我是相当的丰富。
0: 是吗？这助理啊都是自封的。
3: 进宝，你什么情况？我怎么说话你闹车板架啊？
0: 我什么情况？我跟书记正在谈咱们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 我也说声的呀。
0: 我是不是先来？
3: 正好你先来，你就说完了该我说的呀。
0: 我还没说你就
3: 我这说
6: 了。行了，别吵吵了，行不行啊？
7: 别吵吵了，出去吃饭去，我胳膊过去。
6: 一个一个说，行不行？
0: 行
6: 啊，那就说，咱们村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
3: 重选村主任。
6: 我从来没见你们俩这么统一过。为什么要重选村主任呢？
0: 兵熊熊一个。
3: 将熊熊一窝，
0: 重选村主任，这样我们村才能抛开历史的
3: 重新出发，拥抱明天。
0: 对，
6: 你们俩今天的表现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嗯，我觉得咱们村啊，未来可以搞个相声社，是吧？
4: 啊，真可以。
3: 哎，
6: 哎什么哎呦，我很认真跟你们俩说啊，重选村主任这是大事儿，这必须得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尤其是你金宝，你口口声声说你当了15年的村委，15年村会计，你这么贸然提出来重选村主任，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呀？
0: 正是因为我有这份责任在，所以我才思前想后，我才提出这个问题。你想啊，加强村班子的建设，发现不称职的干部，举贤与能，向镇上做一个汇报，不也是孙书记您的工作吗？对不对？我真的是为了我们村的明天，我才斗胆提出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题。
3: 哎呀，行了，金宝，听你说话这磨磨唧唧，这能累死。孙书记，我是群众，我不怕，我大胆的提，咱们村必须得重选村主任了。
6: 行行，别再说了，这个事儿呢。等我们所有村委到齐了，咱们可以商量，但绝对不是像你们这样张嘴就来。我觉得呀，咱们村接下来当务之急就两个字，
3: 啥？
6: 卖菜。而且你们俩今天来得特别好，一会儿啊陪着徐唯一到地里边去拍个视频。
0: 拍什么是视频？
3: 拍视频干什么呀？
6: 卖菜，卖菜，卖菜。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听见了？卖菜，问问问问问
3: 什么？激动个什么呀？现在是拍视频，拍视频。

0: 拍视频。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景优美的后石沟村，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在经历了上一次蔬菜集体销毁的风波之后，大家看这里又恢复了牧歌田园风光。下面我们到田里看一下辛勤挥汗的菜农们。大哥，大哥，
2: 啊，
1: 你能保证我们这一季的蔬菜是按照严格规范种植的吗？
2: 我必小心发誓，我们种的菜呢都是有机菜。
1: 您放心吃，吃坏了找我。
3: 看见了，个头个子，就知道这是百分百有机菜。
1: 大家都看着我的镜头，然后情绪高涨一点，对着这个镜头喊：后石沟村有机菜，我诚心种，你放心吃。
4: 后石沟村有机菜，我诚。

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量？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底低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碧波，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重庆路小学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多部门联合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捕凤冈。以艺育人，赋能成长。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歌舞、器乐、曲艺、国粹、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美育成果，绽放童真风采，为全体师生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校园视听盛宴。
1: 本次文艺汇演阵容庞大，内容丰富，由校艺术团队及艺术节优秀选手组成近500人的参演队伍，经过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与实验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打磨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容面对挑战。节目都很精彩，我们尽情地享受演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成长，很幸福，很快乐。
1: 演出在开场舞《快乐向未来》中正式启幕，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彰显实验少年向阳而生、奔赴未来的昂扬姿态。随后多首励志歌曲轮番唱响，闪光的梦想，热烈的少年，少年有志，串烧旋律昂扬，字字铿锵。校合唱队的和光平沉，和声纯净，温柔治愈，用纯粹童声传递温暖向善的成长力量。丝竹雅韵成经典，乐声悠扬润童心。校管乐社团演绎的《当那一天来临》，旋律恢宏，节奏铿锵，以乐传情，厚植家国情怀。民乐社团联动呈现《喜羊羊》《云宫迅音》经典联奏，传统民乐古韵悠长，让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舞姿翩翩展风华，文武相融显担当，舞蹈节目风格多元各有特色，古典舞荷叶翩翩，轻盈唯美，诗意盎然，国风舞舞夺帅，英姿飒爽，气势十足，动感十足的啦啦操闪亮华夏，活力绽放，艺术体操让世界赠予我的优雅灵动，刚柔并济间展现学子自信阳光的青春模样。曲乐飘香传国粹，传统文化润童心，相声我要学飞行，妙趣横生，欢乐不断，经典快板中国话，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古韵十足，将国风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2: 能登台表演武术，我既激动又自豪。为呈现最佳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能向大家展现少年意气与武术风采，我倍感荣幸。
3: 这次我们曲艺队表演的是快板和相声节目，课余时间里我们反复练习熟记台词，努力学习表演技巧，能在舞台上展示传统曲艺，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会用心学习并传承曲艺，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一传统文化。
1: 书香润校园，诵读传文脉，情景朗诵传世深情款款，以声传情，以颂承韵，穿越千年致敬中华经典。演出中场，歌舞《灯火里的中国》温情落幕，学子们以意寄情，礼赞盛世山河，抒发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 美育体质润物无声。本次文艺汇演是实验学校智雅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校园艺术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全体实验学子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鲜活缩影。未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将持续深耕美育教学，坚守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助力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重庆路小学隆重举行新兴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一二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1: 仪式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旗仪式庄严有序。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经班级推荐、日常考核与大队部审核，180名同学光荣成为少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进一步夯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此次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重庆路小学将持续依托少先队阵地开展德育教育，引领全体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在星星火炬指引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4: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

0: 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1: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0: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注入鲜活力量。
2: 为帮助高三考生及家长精准解读高考政策，破除传统报考误区，打通升学信息壁垒，科学合理规划志愿填报，近日锦州新月教育举办大型公益高三升学突围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3: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老旧片面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短板，细致拆解志愿填报核心逻辑，深度剖析漏档、掉档、盲目填报等常见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4: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防止呀漏档、掉档、避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3: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孤胆闯敌营，忠勇阵敌胆。独胆英雄古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古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今攻战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古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为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

瓦纳梅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毒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接见遗体，并做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辖区青少年绿色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阳光社区开展趣味学分类争做环保小达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垃圾分类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各类垃圾的区分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下一步，古塔区阳光社区将持续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语文新课标精神，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说为主题的语言素养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全区各校主管、教学领导及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本次展演以教材为起点，以班级为依托，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站在台前，不单纯追求少数人的精彩，更着力于每一个孩子都能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语文的世界里大胆表达，自信成长。为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部署，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锤炼学生意志品质，近日北镇市教育局举办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活动。此次活动全市中小学积极响应，全市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

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工作，选调专业裁判员，持证执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同步落实现场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比赛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平稳有序推进。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4: 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觉得老爸说的有道理，咱村里老赵家的人心不能散
1: 啊。
2: 说啥呀？还有啥可说的？
3: 我连
1: 不能这样啊，咱老赵家总得有说话的呀，你要是不说话，那咱老赵家的当家人谁当啊？
0: 是啊，
2: 谁来当谁当吧。
1: 哎呀，二哥，不是
0: 你掰着手指头啊，看看咱村里还有谁能当接班人？
3: 接班人
0: 啊，按顺位你是排头位的呀。
1: 啊，顺位啊，什么意思？
4: 妈，从现在开始起，你就得想，好好想。我告诉你，老爸，当初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去报名的。
0: 我告诉你，我抱着你，我就这么一掂量。
5: 想要真心面对，要紧紧的一
1: 起。哎呀，媳妇儿你回来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啊。
6: 四姐，让你晚上喂羊你喂了吗？
1: 当啷当啷当。
7: 二哥说，从今往后，老赵家的事儿、村里边的事儿，他一概不掺和，也不说话。
6: 那又怎么样呢？
7: 关键点来了，富贵说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接二哥的班儿，当了
6: 家市里的食品交易会，咱们村的煎饼一笔订单都没有，这可是煎饼合作社成立来的头一回。
1: 那又怎么了？刘海棠那瞎包的破事儿，让他自个儿折腾呗。
7: 媳妇儿，我真觉得富贵说的。

0: 你当时大张旗鼓的处理这蔬菜农药的事儿，那肯定会影响咱后市沟所有品牌的口碑呀、啊。当时我就跟李主任说过，这么处理农药蔬菜，那肯定会影响煎饼啊。
1: 我记得，他当时确实提过这么一句。我当初处理这个农药蔬菜的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会影响到煎饼。可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咱们得好好探讨探讨，才能把话说清楚。
2: 能有什么联系啊？这蔬菜和煎饼根本八竿子打不着。
3: 真行道，分外清新。所以我个人觉得徐老师这个形象非常好看。怎么呢？煎饼卖不出去，它跟包装有什么关系？是里面的东西。咱们这个是吧，分析东西这从客观上找原因，不要再东拉。
1: 说明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严峻，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所以说呢，我认为争吵吵架不解决任何问题，首当其冲咱们还是得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
0: 刘经理，你把煎饼款给我们结了，别我们就不走。
4: 对，
5: 我们都要
0: 不到。
4: 刘经理，
0: 你行个好呗。你不给，我们就在这等着了，不
4: 走
0: 了。
4: 走了，
6: 要不着找我们领导去。
0: 孙书记，这几位啊，都是周围参加咱们煎饼合作社的，
7: 可不想被你们连累，给我们结尽快去事。
8: 对对对对对。

0: 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赖你们的钱，赖你们的账。但是只不过这个钱什么时候给，我得跟刘经理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啊。
1: 啊，
0: 所以今天呢，几位大姐先回去啊，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回去。
2: 你可是市里来的大领导，我们就相信你了。
0: 什么
2: 大领导？你一定要说话算话啊，我们就信你。
0: 放心放心，说到做到。
1: 走了。
0: 合作社上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
1: 一分钱都没有了，孙书记。他们从年前到现在就没给我们结过账，
3: 所以我就不是着急呢吗？
1: 要不孙书记这样，您帮我们去催下款。他们不买我的账了。您看看，您说话有知书达理，您让他们，这就明一试，人家就买你的账了，这不好说，人和人的缘分真不好说啊，孙书记。那您答应？
0: 不不，那咱说好了，我只能去试试。
1: 那就试试啊。
4: 其实从去年，你们这煎饼就开始。
0: 可是你看，这新一批我们明明都换了新包装了，这也卖不动。
4: 等了个代言人，你这给我拉了半卡车过来，他就是卖不动啊。要不这么办吧，黄文兄。
5: 怎么不欢迎吗？
6: 欢迎啊，特别欢迎。这为什么呀？你是出于什么动机？
5: 哎，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是绝不可能拿公司的钱来跟你攀交什么同学情的。是这样，我们这个君子兰连锁酒店呢，如果想要扎根在……
6: 哦，我在，我回去喝咖啡呢。什么事儿？你说。
7: 哦，好久也没见面了。你有时间吗？咱们一块吃顿饭聊聊。
6: 我这还没谈完事呢。
5: 去吧。
6: 行吗？
4: 也行。
8: 那就去我那个君子兰酒店。啊，那儿有一个海鲜师傅特别棒，我让人订个包间，好吧？
0: 算了，这个时间不早了，然后你那儿有点远，这前面有一个路边摊儿啊，二位。
9: 嗯，行，好，你等一下，站子好。
0: 哎呀，实在没胃口啊，这么好的味道，没胃口真是可惜了。啊，叶文。
9: 啊。
0: 这鱼才是他们家的特色。
9: 好。
5: 好吃吗？
9: 好吃。
0: 我那窗上倒是有煎。
5: 月兰，你干嘛给他留这面子？这叫不是太好吗？这叫太不好，行不行？你简直是味同嚼蜡呀！哎，这是你煎制的？
0: 那张子浩，你别说坏话啊！这虽然不是我煎制的，但是这口感也不至于这么……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把车送来保养啊，我正转，我就看吃什么。
6: 张三代，没请客就这规矩。
5: 怎么说话呢？谁叫张三代？你直接叫我张三丰得了。
1: 你不是富三代吗？算张三代也没错。
5: 哎，对了，你是不是正好没吃东西？
0: 十月一。不懂不要胡说。
5: 我告诉你，小老婆，我现在还挺欣赏你的心直口快。
0: 啊，对，这盒也给你，来，你剥个包子。
1: 我是刘海棠。
10: 下午呢，你们后市沟村的孙光明书记亲自到超市来了解了煎饼的销售情况。我们俩当年是朋友，大伙儿把话说开啊，也就好做事了。
1: 对，我们好好商量吧，是吧，金经理？
10: 是你呢？
1: 你听我说啊，咱们这个煎饼社呀，现在有点困难，您说您能不能再帮我们卖一下？嗯，万一他能再卖两盒呢，是不是？
10: 具体的情况跟你们孙书记都看了，聊了，也沟通了。哎，他表示非常理解。
11: 你要是不理解，你再跟他说说。
12: 先说一下，那我们就两清了，先给你。
1: 嗯，
12: 赶紧卸货吧。
1: 哎，你看咱们的货就卸在这儿吗？
13: 别放错了啊，我都到处弄乱了都。
0: 刘海棠，

0: 你这干什么呀？
1: 孙书记，您不是跟金经理商量的全部退货吗？我们现在这个兼并合作社地方太小了，所以没地方，只能搁您这儿了。您。

0: 过一阵子吧，啊，慢慢会有办法的。
1: 太菜了，看着你这样的领导，我知道我人生都憋死。
0: 你说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消极呢？你就不能乐观点？
1: 乐观？有啥可乐观的？我问你。不是不是不是，放哪儿？他不受不了了。
2: 那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3: 啊，不行不行，你是大厨，你把他弄走，赶紧。
0: 这跟我是大厨有什么关系？你什么逻辑啊？
4: 啥身份？
3: 我是你们村代言人。哎，这签合同的时候可没有说我是要跟经理住在一块的。我告诉你，我可以告你们违约。
5: 快快快，看热闹，看热闹！
4: 啊，
5: 哎，你李老师，你快打电话给经理吧。
3: 你这是耍无赖，你是恶心人。骂人是不是？你再说一遍。
6: 凭借
4: 我指着你就完了。
6: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是不是？老八虽然年轻，但是辈分大，他有说话的权利。
3: 哪条子上哪待着去啊？这台面上的事儿你掺和不上，
1: 给你脸了是吧？我
2: 可以，
6: 别激动。
0: 干什么？
6: 走，你坐，我跟你聊会儿。
0: 这个煎饼被整体退货，你作为合作社经理，压力更我的气，这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总之呢，我想跟你说，煎饼卖不出去不好销，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在煎饼本身上去找原因找问题。我也不瞒你，那煎饼我尝过。
4: 说你吧，其实帮忙的人没几个。这咱村的我可以盯着，在别的村我也不可能顾得上啊。
0: 那你是经理，这也是你的分内的工作呀、啊。
4: 行行行，我查查。
0: 哎，老大，
4: 您说的对，我听您的。

0: 岁数了，拦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

0: 的故事啊。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

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后冷静点。
1: 别以为我听不懂。
0: 哟，还能听得出好赖话，说明还可以。赶紧去去哄。
2: 不错。
3: 宗光明他说他尝了一下这个煎饼，他分析了一下，说这玉米又薄，所以我们就买了两瓶玉米。
0: 要我说，这煎饼的问题啊，还真怨不到人家孙光明头上。你明天啊，让合作社的人把那些煎饼从谷仓赶紧搬出来，别恶心人家。
4: 那你说我咋办？
5: 张总，后石沟村的村主任李建安来见您。
6: 李建安，我怎么不认识？
2: 杨，还送你杨。
0: 好，进来进来。
2: 张总。
0: 只不过是这个地点呀，分工不同而已。
2: 哎呀，那可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您这儿好。来，媳妇儿，喝咖啡。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乡亲们都挺好的。
2: 哎呦，要不然说张太热情了。
7: 我也挺棒的。
0: 哎，反正那天我喝的也不少。
2: 哦，我记得是一直跟月兰在喝酒。
7: 月兰没喝。
2: 对，他没喝，他没喝。孙光明没让。不，他后来我记得他喝了。
7: 汤。
2: 啊，汤。
7: 对，
2: 他是汤啊。那关系广，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找点这个销路。
0: 哎呀，李主任，我觉得你可能是找错人了。
2: 我平时做的是风投、游戏、酒店。
0: 我觉得呀，上次咱们后石沟村荣耀书团的事儿啊，乡亲们他们的道歉真的非常诚恳，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7: 还就请我吃，就请我喝，还送了我一只羊。
0: 不是，
2: 是有点多，但是也没办法。
0: 哎呀。我以为多少钱呢，吓了我一跳。
2: 那行，那我买了。
0: 啊，
2: 我买了。
0: 这张总，您没开玩笑吧？
2: 这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哎呀，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个人觉得反对张子浩出了50万买下咱们季亚的煎饼，更反对搞这个什么欢迎仪式。
2: 为啥呀？你是怕这个搞仪式花钱吗？
0: 我觉得徐老师这个说的特别对。孙主任，50万对于人家首富来说九牛一毛，对不对？
1: 为什么？
0: 咱们不用替他考虑。如果说这次我们的煎饼出了问题，让张子浩拿50万买下来，那么以后万一我们其他的出了问题呢？找谁买？
2: 不是，孙主任，这回就
1: 等您把办法想出来，我们都饿死了。
8: 对不起，孙书记，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孙书记，你看这里也都走了。

0: 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收张子浩那50万？你不是跟钱过不去，你是跟情敌过不去。
1: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张子浩在追月兰啊，你不希望你的情敌出现在你的地盘上有露馅的机会，所以你才断然拒绝了张子浩这个。

0: 爷爷已经教育我了，让我在国内做生意少些棱角，多积善缘。那既然你们孙主任眼巴巴的过来求我，那我就帮一把喽。
1: 行，那这样，这50万呢，你也别买煎饼，你直接
0: 很多人的收入都受到了影响。在这里呢，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出于人道角度考虑，我决定要帮你们富士沟村的煎饼业，我要拉你们一把。嗯，
1: 说穿了吧，其实你就是想作秀。假如上次我就上了你的当，这次我绝不会上当。你不让我买，我偏买。你越不让我买，我就越买，我就买，我就买了。怎么着？行，现在是市场经济，自由买卖，你非买不可，谁也拦不住。
2: 说什么？
3: 说啥呀？
4: 领导们去市里找他了，说如果他真为咱们村好的话，就不要买煎饼，直接把50万捐给咱们村。很明显啊，他这是有私心。之前人家张子浩怎么会同意这个呢？他电话里清清楚楚跟我说的，要买煎饼必须要办仪式，还得风风光光的，让我们自己看着办。
3: 哎，你说这孙光明是啥意思啊？他到底？姐，我觉得呀，你家那口子不能说的，放心吧，我不告诉他。

0: 他要拿什么呀？
1: 岁数太大了，
0: 一提就来。
1: 徐老师，您在我们村的这个工作成绩啊，跟我们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对这些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样，所以你看，这么辛苦，我呀带点西药零食慰问一下你，就这么点意思。不是你呀，就我给你拿零食，你就没事干个呀？我改天再来找你，行不行啊？我先走。

0: 不太好说，也没机会说。今天他不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
1: 就拿蔬菜这件事说吧，给咱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面上说的是挺好的，只有这样才能挽回民心，重新建立厚实公司的有机菜品牌。可他有没有想过大家伙的困难？那么多人种蔬菜，好多人没打药的。
2: 他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啊！第一回，这个农药蔬菜的问题，我跟他说过多少遍了，一定要尽量减少咱们村民的损失，可他就是不听啊。这第二回，鸡鸭煎饼的问题，
3: 我就说两句啊。你们刚才说那些啊，那都是具体工作当中的一些矛盾，是吧？就我倒是觉得这孙书记倒腾那谷仓呢，真是太没必要了。总感觉是有点那个。
4: 老头，都吃啥？
0: 你来干啥来呀？啊，没吃饭呢？
4: 没吃啊。
0: 说两句。
4: 不用，我听着呢。
0: 来了就得吃。
4: 之后呢？这个我看过他卸过球，东西很多，所以我就在揣摩。就是说他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农村的这种生活他就是
1: 怕吃苦呗，看不起咱们农民呗。
0: 行，这个大家你说啊，做事不能光考虑自己，不顾及民众的疾苦吧。
4: 那我就跟你一样呗。
0: 行了，都举手了，就代表大家都同意啊。明天我就到镇上去反映。
5: 我查了，网上这些数据不太详尽，我得需要拿到准确的数字。
6: 好，好，辛苦，拜托了啊。
5: 嗯。
6: 好，拜拜。
7: 领导，
8: 哎，请求上级立即开始。
7: 不是大呼小叫吧？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叫你领导。
8: 同意的。
5: 你连这都直播出去啊？
7: 嗯，我职业习惯了。
5: 徐威，你到底什么脑子啊？你把这东西一播出去，明天肯定。

0: 领导，这大半夜饿了，这晚上做什么啊？
1: 水煮沸腾虾。
0: 你是发烧了吧？你没事吧？是不是邱磊看你秘密及时反映的就是你现在的处境？如果这个后石沟村啊是水，那也就是这个被沸腾的虾，还放了很多辣椒。古人说得好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养虾，也能。

0: 镇上去了。
1: 行。
2: 就是啊，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网上、报纸上、电视上都报道了，都上热搜了。
0: 哎，不是你说，光明书记这回能扛过去吗？

0: 百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絮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
1: 点亮教育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
2: 校管乐社团演绎的《当那一天来临》，旋律恢宏，节奏铿锵，闽粤传情，厚植家国情怀。民乐社团联动呈现《喜羊羊》《员工训音》经典联奏，传统民乐古韵悠长，让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3: 为呈现最佳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能向大家展现少年意气与武术风采，我倍感荣幸。这次
1: 国少年先锋队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2: 仪式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勤
1: 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4: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
3: 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
4: 果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
1: 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
5: 的无畏征程。
3: 传承红色基因，真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武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